0: 时，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17号之后，西南季风将会继续增强，借助两高符合区，在云南会形成持续时间较长的水汽汇聚，中东部、南部、西部边缘将再次遭遇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那与正在经历的这波降水不同的是，后期强降水的区域更集中，累计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的累计雨量将会超过200毫米，致灾风险极高。出门请务必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5到22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7: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8: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9: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9: 这里是
11: 早高峰来了
10: ，FM 918 FM 887，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2: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3: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2: 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全球气候。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份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

0: 同期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6号的气温达到 15.4 摄氏度，刷新当地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的最高记录为1998年创下的 13.3 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指出，由于埃斯佩兰萨科考站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 11.8 摄氏度和 9.4 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零下 10.7 摄氏度和零下 5.6 摄氏度。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0: 那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日宣布，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了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我们继续来关注。
2: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标准，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比常年平均水平高出 0.5 摄氏度以上时，该机构便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 63%。 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这一临界数值，该机构将认定出现极强厄尔尼诺事件。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世界气象组织此前表示，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将视线转回国内。从本月的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并享受到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是更加实惠。来听报道。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直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5: 说到旅游啊，今年的国博相信在暑期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因为太阳神鸟金饰的出现。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2005年以它为原型的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13号呢，太阳神鸟的金饰在国博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观展，一起去了解一下。
6: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 金的标准。6月12日晚，太阳神鸟金饰完成开箱、点胶、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的时候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它的年代呢是晚商至西周。

整体的造型呢是一个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是十二道光芒在顺时针的旋转，像太阳洒下的十二道金光，也可能象征着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呢，四只飞鸟在逆时针的飞翔，或许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三千年前的古蜀工匠啊，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他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抱怨今天早晨的路况，
1: 是
0: 星期一好像特别的拥堵一些。你像我以后6644的朋友就高声诘问啊，铂金大道到底怎么回事？它就是车流量大呀，铂金大道。然后现在我们没有收到铂金大道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报道，所以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然后 Joker 他也说是
1: 绕城
0: 高速环湖路下口堵了这么久，怎么回事？他就是星期一车流量大呀，
1: 都是车流量大，淡定淡定哈。今天周一，对，
0: 是
1: 早点出门
0: 啊。另外有一个事情倒是确实，就是在这个南绕城啊，庄家塘收费站往广福路方向站区它断电。所以就是交通信号各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它车辆通行不正常，现场交警已经对那里进行了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所以走南绕城的话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啊。
1: 是的，大家稍安勿躁，也可以在这个堵车或者是停在红绿灯的时候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句话，正好让你的父母来听我们节目。
0: 小五月应该让他爸妈听到，
1: 对，
0: 他妈说你不要着急买房，他也是买了高位套牢，你看看
1: 哪年买的，我想知道。
0: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前几年吧，
1: 对，
0: 前个3-4年，这两年昆明的楼市确实，但是小五月我跟你讲，你要有信心，
1: 对，
0: 因为云南最具活力前景的城市还是昆明。
1: 当然，我还以为你要说还要跌，
0: 你不要指望它就是房价一飞冲天，但是稳了涨上来一点，我觉得就是未来还是有可能，因为经济还是要往前走嘛。
1: 我是有个心态，
0: 扛一扛，
1: 我就觉得房子买了，如果家里人多，那就住嘛，对吧？只要有刚需，买贵买便宜，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就你觉得你自己买的 OK 就好了。
0: 好，
1: 不要老想着要卖掉。
0: 左宇的秘密基地哈，他说点赞啊，之前他失业了。然后他爸爸不鼓励他，打压他，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本事
1: 啊？
0: 然后他就托人说啊，我帮你找工作。然后他还让，就是他爸出面不是找工作，就让他去陪人家吃饭。
1: 对，
0: 吃完饭回来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
1: 哇，都是父母会说的这些词
0: 啊！他爸真的好强势啊！他说我都给人家端茶倒水了。他说后面这个工作我也没要，因为是实在是太被他爸说的，
1: 不想受这个气，
0: 他干脆去外地打工。他说我就是不想受这个气，然后他自己就找了一份工作之后呢就很好啊。他现在是他说领导比较认可他的能力，所以说真的是我没本事吗？有些时候父母说话太重也很那个，
1: 而且
0: 很伤人心，
1: 会打消就子女的积极性吧。本来人家自己是有能力的，但是好像父母觉得、你哪儿都不对，你做什么都是错，就在好像觉得只有我能帮你，你才能去找到一份工作。
0: 是，
1: 对，
0: 你看看，黄叶变碎落说好好读书别早恋，他觉得这两句都是金玉良言。
1: 对，这几句话应该是我们听的最多的。当然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说嘛，比如说不要早恋，最后又催婚。
0: 是，
1: 过了30岁又催婚，
0: 马上又开始
1: 还不结婚，还不生小孩。
0: 连大学的时候都跟你说别早恋，然后恨不得大学一毕业你就开始牵着孩子就回娘
1: 家。对啊，那我就应该早恋啊。
0: 我们看看书评刚才特别发信息给我。
1: 哦，好，
0: 他说这个庄家塘收费站啊，因为设备故障无法下高速了，所以往主城方向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转河尾村、周家村收费站驶出。
1: 哦，周家村，对，
0: 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
1: 那还好，
0: 大家要注意一下。
1: 我今天早上走庄家塘，那个南绕城就 OK 的，信号灯是 OK 的，可能最现在坏了。
0: 现在坏了。
1: 对。好，那个晚风吹走云朵，他说印象中妈妈给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0: 心疼你太瘦了啊，
1: 结果要减肥。
0: 哼哼七七八，他说婚姻吧啊，当时他们不太满意我的婚姻，他就委婉地劝我，让我想清楚，一定要想清楚。我当时没听，结果一声叹息。
1: 不过我觉得纵观就是老人就是对婚姻的这种评判蛮准的。

0: 就是他们如果看不好的，你一定要小心。
1: 对，一定要谨慎选择。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句话？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0: 明天就开始中考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别轰油门，别大声放音乐，考生正在专心答题，噪音会干扰，将心比心，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1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4: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6: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向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4: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啊，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6: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11: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

0: 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1: 就是啊，
4: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今天和您聊聊家庭理财。在资产收益率普遍下行的微利时代，部分保守的投资者依然固守存款和货币基金这样看似安全的组合。专业人士提醒，这种把所有资产孤注一掷于收益率持续下滑品种的策略，可能面临着资产贬值的风险。所以说，别只盯着低风险，学会混搭很重要。
8: 对于投资者来说，长期只选择存款和货币基金会带来哪些问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两类产品几乎没有净值回撤，适合极度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不过伴随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这种配置会导致资产在无形中缩水。
9: 如果是只敢进行存款和买货基呢，极端保守啊，看上去是最安全的，但中长期啊，恰恰是要面临最大的风险，通胀的隐形侵蚀。表面上看啊，本金一分不少，实际上呢，购买力可能是在持续缩水，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亏损。
8: 田立辉认为，如果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利率敏感性的资产上，一旦利率长期走低，整体收益天花板就会锁死。家庭财富的积累如果完全排斥合理的风险配置，就像一辆只有一档的汽车，永远开不快。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有没有一套简单可行的资产混搭思路？创新和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章建议，普通家庭可以根据资金的用途、闲置时间计划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将资金分成几份，形成稳健打底、适度进取的配置思路。
10: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一部分备用金放在货基，保障随时可用的流动性，将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中短债基金，这样风险可控，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将三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超低波固收加基金，这类产品以债券为底仓，配置少量的股票、可转债等风险资产，兼顾收益与风险。
8: 一谈到配置风险资产，投资者最普遍的焦虑是怕亏钱。如何定义风险并设定适合自身的配置底线？田立辉提出一个重要的区分，首先要区分永久性亏损风险，比如投了不懂的产品导致本金大幅损失。其次是波动性风险，也就是说短期账户账面浮亏，但资产质地良好，长期看大概率能修复。前者必须严格规避，而后者是可以且必须承受的，它是获取长期超额收益的必然代价。张鹤章认为，投资者应该平衡好对抗收益下行与控制账户波动的关系。
10: 一方面，建议不要追求绝对无波动，适度接受0至1%的年度最大回撤波动，是获取收益增厚0.2至2%的合理代价。另一方面，建议以长期投资的收益增厚思维，比如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年度跑赢货基0.5%，而不是每天都要挣收益，以此避免短期波动的焦虑。
8: 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在配置风险收益率较高的产品时，应该守好两条底线。
9: 一呢，不懂的产品坚决不碰，配置之前啊，先搞清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最大的亏损可能有多大。二呢，是高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以晚上啊能睡得着觉为标准啊，这就看每个人的心理是承受度，要涨个不狂喜，跌个不恐慌，那个比例就是适合你的配置底线。记住，理财的终极目标不是追求最高的收益，高收益会有高风险，而是呀，要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面都能保持你生活的安宁和从容。

0: 看，
1: 那活动一呢，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除此之外呢，大家记得哈，进入到我们大安心远商城，每天每人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0: 是
1: 幸运大转盘，只要你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了像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的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也只限当天使用，不要过期了。
0: 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你如果本身就已经是很优惠的商品，再打个6折，你想想啊。
1: 哎呀，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主播主推就有机会让你买到这样特别实惠的东西，就是护肤品啊。最近这个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呢能差出个7-8度来，在这种天气下呢，很多朋友的肌肤就出问题了。
1: 对，
0: 比如说又干又糙的问题啊，粉底都救不了的垮脸感，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瓶比乳液锁水功效更好的面霜，这就是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新款的赫莲娜，它在包装、质地、配方上全部都升级，尤其它非常著名的这个超微绷带科技啊，在夜间能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所以是你的肌肤如果已经有问题了，像泛红、敏感、受损，你晚上厚敷一层，一晚上就可以帮你稳住啊。
1: 是的，那专柜50毫升正装活动价都要3000加、
0: 哦，
1: 咱们大象心远商城618年终到大促，到手仅需1799元，
0: 没错，
1: 叠加上618活动的一个满减的一个88折福利，到手仅需1583元。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赠品啊，它还加赠绿宝瓶眼霜15毫升2瓶，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和30毫升绿宝瓶心肌水2瓶，礼盒礼袋装香港直邮。
0: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有质地浓稠、保湿效果奇佳、备受各位新老朋友欢迎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装，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只要315。那么这款兰蔻大粉水呢？还是属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转盘抽福利专区里面的商品，也就是说你要买它，然后你再抽夸6折，哇，你看看
1: 真的
0: 是不是更便宜？
1: 我也觉得
0: 吧，可思源啊，有效期到2026年10月。那么夏季这种精华水用量多的话，趁现在赶紧入手就非常划算啦。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一句话呢？
0: 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明天可以见面吗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没有，没有这样的话，要是能给出好的建议，他们自己也不至于活成这样。
1: 哇哦，
0: 明显跟家里面很有矛盾，
1: 真的是。快乐小神仙说，爸妈最爱说的那句话就是看电视眼睛离远点儿，近视太痛苦了，
0: 后来肯定还是近视了。
1: 对，
0: 左宇的秘密基地说，我后悔听了我父母的话，之前考教资，我妈就跟我说，你就回老家考，然后我在外面读大学要花钱订车票，然后大老远回家考这个试，哦，考完就发现啊，原来在大学学校本地就可以考。
1: 哦，他跑回老家考。
0: 你自己去问清楚一点啊，宝子，这种事情都这么大的人了，
1: 比较听妈妈的话是。
0: 太听了。
1: 杨柳依依贝尔说，我妈当时说我不同意你俩结婚，后来我果然离婚了。你看，
0: 哎，父母看不上的婚姻都是有点问题啊。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都可以，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

0: 肺补好，
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德胜家居世纪诚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8:33，现在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要连线到前方路况指挥中心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9: 思雨，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早高峰呢峰值仍未完全的消退，目前像入城高速二环立交多条主干道呢持续车辆呢还是在饱和的状态。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的分段长距离拥堵，昆区的北向南、南绕城高速的东向西呢都出现了一些缓行的路段。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从庄家塘立交到广威立交这一段呢，现在拥堵距离超过了 1.5 公里，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17公里。目前庄家塘收费站的故障呢还在处理当中，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置了，过往车主呢请服从现场的指挥。往主城方向呢，请您呢可以提前转向河尾村还有周家村收费站驶出，请注意提前变道。二环片区的话，现在车流比较大的呢有石虎关立交的双方向持续呢是车多缓行，有部分路段呢甚至在排队。二环南路的西向东有2.16公里的话，现在是车多缓行的。西三环二环西路的通行呢现在也非常的缓慢。城区的龙泉路、广福路全线呢是车多承压的，广昌立交的通行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建议入城车辆呢可以绕行外围来进行分流。早间现在真的是早高峰车流是交织的，请您呢注意，千万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 C， 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平安出行才最重要。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刻最新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好的，谢谢舒平。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小

0: 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这个时段还是和你共同关注到世界杯。
0: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在当地举办的球迷节上

0: 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宪法广场，球迷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还可以在临时搭建的小型球场上来一场友谊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迷在这里交流互动，共同分享足球带来的快乐。除了宪法广场外，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内设置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让各处的球迷们都能够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1: 在世界杯期间，球员的商业价值也是备受关注的。职业球员收入主要分为场上收入和场外收入。场上收入呢，主要是俱乐部发放的薪资和赛制奖金；场外收入呢，则构成了超级巨星的核心财富基本盘。美国福布斯杂志5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榜单前20位当中呢，有5位都是足球运动员。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今年41岁的他开启了个人第6次的世界杯征程。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截至今年5月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榜首。自 C 罗2022年底离开英超转投沙特职业联赛以来，他的场内收入大幅提升，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主要来自他与沙特利雅得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平均每天的收入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了6500万美元，涵盖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形象授权等。除了与耐克达成的终身代言合同以外，C 罗依托自有品牌涉足服装、香水、酒店、健身休闲等多个领域。今年2月，他持续拓展商业版图，收购了西乙阿尔梅里亚俱乐部25%的股份。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即将年满39岁的他，既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3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依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与 Apple TV 等平台的专属分成协议，他与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实际合同价值大幅提升。赛场外，梅西与阿迪达斯、百事、万事达卡等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他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服装、饮品以及酒店品牌。今年4月，梅西完成了对西班牙第5级别联赛球队科尔内利亚俱乐部的收购，成为了球队的老板。他的商业版图多元且稳健。作为后梅西 C 罗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法国球员姆巴佩过去一年的收入达到了9500万美元，其中约7000万美元来自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合同，约2500万美元来自迪奥、耐克、宇舶表等品牌的商业代言。在拓展商业版图方面，姆巴佩持有一家德国消费电子品牌超过10%的股份，还通过旗下基金投资了帆船队和二手腕表交易平台。8年前的姆巴佩曾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惊艳世界，可如今正深陷职业生涯的瓶颈。在俱乐部层面连续2年四大皆空后，姆巴佩此番出征世界杯的状态与心态都备受瞩目，本届赛事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与背负沉重压力的姆巴佩不同，挪威球星哈兰德可以怀揣轻松愉悦的心态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现年25岁的哈兰德是当前英超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他个人在一年中的总收入达到了8000万美元，位列足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5名，其中约6000万美元的收入来自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在场外，哈兰德同样备受品牌青睐，他手握耐克、百年灵等多个品牌的代言。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新生代力量18岁的西班牙队新星亚马尔。据统计，来自西甲巴塞罗那队的亚马尔年度总收入达到了4300万美元，其中3300万美元来自与巴萨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其余1000万美元为场外商业收入。他的商业价值源自市场对其职业生涯的超高期待。阿迪达斯为其送上了一份长期的大额代言合约，众多其他商业赞助商也纷纷看好他的发展前景。过往球员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赛场的表现，而如今个人影响力则成为了他们收入增长的核心。对于品牌和赞助商而言，他们投资的不只是一场90分钟的体育赛事，更是辐射全球数十亿受众的超级体育 IP。 这或许就是世界杯赛场之外最精彩的商业角逐。

0: 这个互动的环节，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大家可以现在继续把微信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在此之前呢，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吧。我们来看一看高速的情况。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5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七进方向杨梅庆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防撞墙混凝土施工。昆明方向小铺立交至昆明北路段、旧县至虹桥路段占用左侧车道绿化施工。昆楚高速双向三合一楚雄方向长田坡、昆明方向大红田基础浇筑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石头山花环沿隧道隐患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团结路段大界地路段路面注浆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斗脊二号隧道登记清洗施工占用右侧车道。楚雄方向斗脊二号隧道奔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武定方向大山垄隧道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三星坡隧道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余家海至赤铜关路段中央隔离带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小喜村至松明出口路段中央隔离带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移动作业。石林方向北大村大桥路面变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石林方向半截和枢纽路面挖补灌缝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石林方向东南绕出口维修情报板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纪律，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0: 好，我们下面时间赶快看一下大家在平台上的留言啊。
1: 是的，
0: 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一句话？暴走的小刺猬说，唯一让我后悔的就是家里让他买金子，他说好土，就没有买，其他的都不觉得后悔啊。
1: 真的，我现在想把所有买那些有的没的全部换成黄金。
0: 对，
1: 真的，
0: 而且是投资金条，不是首饰金啊。
1: 对，
0: 这节目里说了100次啊，语重心长，不说谢谢不进去说，不要随便辞职。
1: 对
0: 啊，当初裸辞那叫一个痛快，现在找工作是煎熬痛苦。其实家里面也有劝他，他没听劝。
1: 真的，有时候我就是到现在，你看我一把年纪了哇，有时候还会跟我抱怨，跟我父母抱怨工作辛苦啊，今天下班好累，情绪不佳。但是我父母都说，哎呦，有份工作就不错了，就到现在都还在语重心长。
0: 但是我跟你们讲，苦还有苦中苦呢。嗯，我有朋友在那个就是学了个天
1: 苦上加苦，
0: 学了个天坑的会计，就是会计要往上走，就是一定要考各种证嘛。
1: 对对对 对。
0: 他当年是咬着牙，那种国际会计师证都考下来。
1: 哦，那很厉害啊。
0: 然后他是在四大，就是那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1: 那怎么样？
0: 就真的觉得让人觉得哇，金光闪闪的工作，
1: 是啊，
0: 收入之高，福利之好。然后他就说，就是快累死了已经。哦，
1: 压力大，
0: 他就觉得是拿命在拼，拿命在往里面填，对得起那份工作。
1: 嗯，是的。
0: 但你说他真的想辞职吗？很想辞，那他不敢，他真的是不敢。
1: 对，就是不敢，车贷房。

0: 代生活所迫，
1: 对啊，
0: 对，
1: 你出来以后还能找到这样好的工作吗？
0: 是。再来看一个长夏，他说父母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说谈对象一定要门当户对、
1: 啊、太有道理了，
0: 我当年嗤之以鼻，后来发现很有道理、啊、不单是经济问题，还有就是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1: 对，
0: 两个人生活成长环境差太多，确实不行，不长久。
1: 是的，对，你向下兼容、嗯、向上兼容都有这个问题。
0: 对、嗯、
1: 吃不胖七七说叫我
0: 别嫁，
1: 我不听，后悔的一匹，现在是离了，但是还是巨后悔啊，浪费青春啊。
0: 哎呀，就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嘛，如果以后比如说你自己有子女嘛、比如他们要去结婚，你就说接，你就鼓励他们接、反而他们不想接了、就你把这个话
1: 逆反心理、
0: 哎，你越比如他们刚刚大学毕业，你就不让他们结婚，他们就要去接、你就说你们去接、我鼓励你们去接，然后他们就不接了，就是换一种说辞。
1: 所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要不就跟他讲，结了没关系，在家里有退路，大不了离婚回来、
0: 对嘛？
1: 啊，那可能更愿意听，
0: 家里有矿是吧？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句话、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糖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六幺八来了，
17: 六幺八来了，
16: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6: 哇，超多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8: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9: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FM 88.7，
4: 早高峰来了，
19: 正在刷新。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看病排队难，误诊手术靠经验，这些难题正在被人工智能辅助系统逐一破解。从心内科智能问诊，再到放射科一扫多查，还有手术室的 AI 导航， AI 辅助系统已经在上海的多家医院推广应用。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上海市民李先生近来反复胸闷，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这里每天接诊近4000人。他在候诊区用手机填完病情，走进诊室时，完整病史已自动生成在医生屏幕上。
3: 然后刚才就诊的过程到诊室，然后也非常快，然后这样医生我感觉就比跟以前我带家人或看病的时候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询问或给我解释一些病情相关的一些内容。
4: 有了这个模型的话，我们跟患者对话这个时间其实就已经大大节省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可以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在他的一个诊断和进一步的处理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说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
2: 同一家医院的放射科，一张 CT 不再只看一个问题，借助 AI 系统，医生点击一次就能同步筛查70多种疾病，自动生成报告，还能与历史影像逐层比对。
5: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和上一次的这个胸部 CT 影像同层进行比对，并且把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都找出来并且标记，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医生工作上面的这个时间上的浪费，可以把我们的报告时间缩短33%。
6: 目前我们这个胸部 CT 一扫多查的报告智能体能已经落地了全国30多家医院，目前累计呢已经帮助我们医生书写了上万例的这个报告，诊断的时间呢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2: 手术刀差1毫米，可能就是2种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肝外科引入 AI 导航后，血管走向、肿瘤位置3维呈现，原本靠经验临场判断的关键步骤，如今在开刀前就已规划完成。
7: 手术当中我们利用术中的导航，我们能够非常精准的去符合这样一个曲面的切面去进行肝脏的切除，特别是对这个巨大肿瘤或者是左肝右肝都有多发肿瘤的情况下，给到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策略的引导。
8: 工程师就在医院的，在医生的身边，发现问题，大家同题共答，完成这个临床的问题，变成提升我们诊疗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0: 说到看病啊，有时候遇到难治的病呢，患者就得从小地方跑到大城市去，但是如今在上海，一个平台一套辅助系统 AI 就正好把医生送到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我们继续来了解。
2: 浙江宋先生4岁的孩子持续高烧，全身起疹，当地县医院按普通感染治了10几天不见好，情急之下他在未来医生平台发起问诊， AI 直接为他匹配到全国顶级儿童心内科专家。
9: 他是全国儿童心内科的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了，理论专家他追问了我们关于孩子的情况的细节，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高度怀疑是不完全型传奇病，不及时治疗的话，孩子的心脏可能就会受损。
10: 我的初心是通过打造自己的 AI 智能门诊，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患者，能够享受到像我这样资深专家的一个医疗服务，打破地理上的一个限制。
2: 好医生下沉不只是远程看诊，上海桑女士患有多种慢病，每月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诊室里的 AI 助手 Metro 能自动整合病史，预警用药风险，把三甲标准带进了社区。
11: 它能够帮助我们医生合理的去用药，老年患者他一般会用很多很多种的药，那么在各种药物之间有一些反应，对于我们基层医生而言也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那么有了 Medgo， 它让我们的这个诊疗更加规范，更加安全。
2: 这套由上海市东方医院自主研发的 MedGo 依托200亿条医学数据和6000多本权威教材训练而成，内外妇儿全科覆盖，让优质医疗真正沉到基层，不用再挤大医院。
12: 我在上海的浦东46家社区医院，把他这个门诊、出诊的、复诊的智能体全部嵌入他的工作流程，我们真正的把三甲医院的医生的脑袋、知识、流程、规范全部给到了这样的一个基层医生，也就是说让基层医生跟三甲医院的大主任们一样的去看这样的病例，
8: 真正的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让健康更公平，让更多的边缘缺医少药的地方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老百姓便捷就医，高精准就医，得到更好的治愈，更好的恢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7，那么到这里呢，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各位工作顺利，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2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老公忙完了？
22: 嗯。
21: 老公，腰还疼吗？
22: 疼。
2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
26: 618来了！
27: 618真的来了！
28: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8: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8: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哎，早上啊！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在这个分秒必争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点无用的时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泡一壶茶，听一首歌，让半日闲成为你喧嚣生活中的一隅净土。郭靖，半日闲。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刘宇宁《撞地球》重装上线，打破宁静。生活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有人选择规规矩矩排队，有人选择戴上耳机，把倒霉蛋撞成夜里最闪耀的火球。如果此刻的你也深陷在无意义的情绪内耗与焦虑当中，一首《撞地球》献给所有在地球活着但感觉格格不入的都市患者。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刘宇宁《撞地球》。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8: 我准备好了。
7: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9: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7: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

如果累了就说晚安，别把自己熬到孤单。你不要念旧，要学会释然。陈文飞，累了就说晚安。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苏慧伦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有人气有作品的歌手，几乎一直红在一线。1996年推出的专辑《鸭子》让她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苏慧伦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新潮元素和探索自我内心这外在与内在的两个层面，他总能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姿态，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接下来为您送上他的代表作之一《Lemon Tree》。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老话说得好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啊，它最怕什么呢？最怕两样东西，一个是蒙尘，二是上火。蒙尘了看不清，上火了呀疼得慌。咱们之前的节目呢，聊了安宫牛黄丸里头的雄黄，很多的朋友啊听的是意犹未尽。今天咱们继续的把目光聚焦在这颗丸里头另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身上。那他是谁呢？他呀有点冷，有点香，甚至呢有点仙气儿。他藏在安宫牛黄丸里头是整副药的眼睛，也是把药力送进眼睛里的领路人。 它就是冰片。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冰片那不是清凉油风油精里头的东西吗？抹蚊子包的那个，没错，就是它。但如果呀，您只以为冰片它就是用来止痒提神，那您可就太小看它了。在咱们中医的眼里边，尤其是老中医的眼里，这一片看着像碎冰，闻着像松香的小东西啊，那可是比银子还金贵的眼药引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好好来聊一聊啊，这片小小的冰是怎么变成眼病患者的清凉使者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先不讲药，咱们先讲故事，讲讲这个冰片呢到底有多珍贵，珍贵到什么地步。大家现在呢，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咱们平时见的药不是草根树皮就是虫子贝壳，但是冰片它不是啊，它是什么呢？它是龙脑香树的结晶。什么是龙脑香树啊？它是一种啊长在东南亚热带雨林里的大树，最高的能长到40-50米，比十几层楼还要高。这种树呢有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它受伤了会流眼泪，这个眼泪它不是水，而是像松香一样的东西，慢慢凝固了之后啊，就形成了咱们所说的冰片。在古代呢，这叫龙脑香，它跟龙涎香、麝香、沉香并称为四大香料，是皇家贵族啊才能用得起的奢侈品。给大家说个新鲜事儿，唐朝的时候有个叫段成式的人写了一本书啊，叫《酉阳杂举》，这里头呢就记载了龙脑香的珍贵。他说呀，天宝年间，交趾国，也就是现在的越南，给唐朝皇帝进贡了10枚龙脑香。这10枚龙脑香有多大呢？像蚕茧那么大，也就是跟咱们这个小拇指头差不多。那就这么10颗小东西，您知道皇帝是怎么用的吗？皇帝把它们送给了杨贵妃了。杨贵妃拿到之后爱得不得了啊，贴身带着。有一年夏天，天气热得要命，杨贵妃呢出了一身汗，您猜怎么着？他胸前佩戴的龙脑香一遇热，那个香味儿散发出来，整个大殿都香了。唐玄宗啊，闻到之后呢，龙颜大悦，那个香味儿散发出来啊，整个大殿都香了。唐玄宗闻了之后是龙颜大悦，当场啊，说这龙脑香是瑞龙脑，有祥瑞之气。大家听听，唐朝的皇帝拿冰片当香水当首饰，比咱们现在喷什么法国香水啊、德国香水、瑞士香水都高级。这东西要是搁现在，那得多少钱一克啊？到了宋朝呢，冰片就更珍贵了。宋史里头记载啊，有一个外国使臣来朝贡，带了100斤的龙脑香，宋朝皇帝呀、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呢就赏了使臣一大堆的金银绸缎，100斤的龙脑香就能换来那么多的赏赐，你说它值钱不值钱呢？所以啊，别看安宫牛黄丸里头那一丁点的冰片不起眼，它在古代那是能进贡给皇帝的宝贝。它不仅仅是一味药，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说了它的那么多的珍贵，咱们呀得说点实在的，说这冰片到底它跟治眼睛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眼睛这个器官呢，虽然是长在脸上，但是它和身体里边其他的地方啊不一样，它外边有一层叫血眼屏障的东西，就像给这个眼睛装了一道防盗门。普通的药呢，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到了身体里啊，很难进到眼睛里边去。为什么？因为这道门太严实了，一般的钥匙啊打不开。但是冰片不一样，冰片有个天大的本事叫开窍。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它能打开身体里边那些个紧闭的通道。眼睛在中医里边叫目窍，那么这个窍呢，有时候会堵，一堵住啊，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眼睛啊就会出问题了。那冰片呢，就像一把万能钥匙，能把这道门给打开。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本事，它能引药上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带着别的药啊一起往眼睛里头钻。所以您想想，光有雄黄，光有牛黄这些个好药，但他们进不到眼睛里边去，那有什么用呢？你就像你有一大桌的好菜，但是门锁了进不去，所以说您只能在外边干瞪眼儿啊。冰片呢，就是那个开锁的师傅，他先把门打开，然后呢还带着别的药一起进去，这叫引经报使啊。古医书上说的特别的形象，他们说冰片性善走窜，开窍辟邪，引药上行于目。翻译过来就是冰片这味药性子特别的活跃，到处跑，能打开窍门，赶走邪气，还能带着别的药往上走到眼睛里边去。这就是为什么说安宫牛黄丸里头啊，虽然冰片不是主角，但它缺不得，你没有它再好的药也到不了眼睛那儿去。咱们医书里头啊，关于冰片治眼睛的记载，那可真的是一抓一大把。今天呢，给大家讲几个最有意思的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大家伙都不陌生，是不是？这本书里啊，专门有一段写冰片治眼睛的。李时珍说呢，冰片通诸窍，散瘀火。什么叫瘀火呀？就是闷在身体里的火，发不出来，憋在那儿。这种火最伤眼睛。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人呢，眼睛里头长了浮翳，就像是一层薄薄的云彩一样的东西，遮在瞳孔前边，看东西雾蒙蒙的，用了一般的药呢，怎么都消不掉。后来呀，用了含有冰片的眼药水，点上之后，您猜怎么着？用冰片点之，一抹即去。就是点上去之后，那层云彩一样的一抹

0: 当场就消了。
1: 李时珍说这叫如冰之结，如火之烈呀。什么意思？就是冰片这东西看起来像冰一样凉，但是它的药性是热烈奔放的，能冲开一切的阻碍。大家想想，李时珍可是咱们中医界的祖师爷呀，他老人家都这么说，冰片治眼病，那还能有假吗？好，再说一个更厉害的。清朝有一本官方编写的医书叫《医宗金鉴》，这个可是乾隆皇帝亲自下令编的，相当于啊当时的国家级医学教材。这本书里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眼药方子，叫八宝眼药。这个方子里头啊，冰片是主角之一，它还配了珍珠、玛瑙、珊瑚、琥珀、麝香等等的，全都是好东西啊。这个药是干嘛用的呢？书上说治一切眼病，不论新旧，一膜遮睛，怒肉攀睛，赤肿疼痛，迎风流泪。所以您听听啊，这不管是新病还是老病，不管是长一膜还是长怒肉，不管是红肿还是流泪，全治。这个方子怎么用呢？不是吃的，是点眼，用一个小玻璃棒蘸一点点的药粉，点在眼角里头，点上之后呢闭上眼休息一会儿。大家想想啊，清朝的御医给皇帝看病用的就是这个方子，皇帝的眼睛要是出了毛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想御医们敢随便用药吗？当然不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冰片治眼那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是皇家都认可的。还有一个故事啊，出自一本专门的眼科专著，叫《眼科全书》。这本书里呢有个方子叫冰片散，成分特别的简单啊，冰片、红绿、枯矾，就这么三味药，捣成细末，用的时候拿一根细玻璃棒蘸了，点在眼角。治什么病呢？治爆发赤眼，痛不可忍。有人说了，李老师，什么叫爆发赤眼呢？就是那种突然发作的红眼病啊，眼睛红的像大兔子似的，疼的受不了，睁都睁不开，这种病来得急，疼得特别狠，一般的药根本就压不住。但是呢，用上冰片散之后啊，人家书上写了四个字叫即刻清凉。什么意思啊？就是点上之后马上就凉快了，不疼了。大家想想，那种疼得睁不开眼的感觉，一下子被一片冰给镇住了，那得多舒服啊。这个方子呢虽然简单，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冰片呢最擅长对付的就是热和痛，眼睛上火、发炎、红肿、疼痛，找冰片准没错。说完了正经的医书啊，咱们再来讲点有意思的故事啊。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医学家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他活了100多岁，写了千金药方和千金一方，是中医史上的一座高峰。传说孙思邈有一次啊进山采药，救了一位药农，后来呢药农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大堆的秘方。在这些秘方里头啊，有一个叫龙脑眼药的方子，里头就有冰片。这个方子治什么病呢？治一切眼疾，云翳赤肿，不问久近。据说呀，孙思邈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不管是新病老病，点上去就好。后来呢，这个方子流传到了民间，成了中医眼科的看家方之一， 在古人心里边，冰片之盐那是高级别的宝贝，不是凡品呢。咱们再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吧。清朝的时候啊，太医院里头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眼药叫紫金锭，这个药里头就有冰片。那么怎么用呢？拿一小块，用清水磨开，然后用干净的毛笔蘸了，点在眼角的睛明穴附近。据说呀，慈禧太后晚年的时候眼睛经常的干涩发红，太医院的这个御医呀，给她呢就是用的这个方子给治的。点上之后呢，慈禧就觉得眼睛里头啊如饮甘泉，顿觉清爽。大家想想，连慈禧太后都用冰片治眼睛，这冰片的地位得有多高啊。说了这么多故事，那冰片到底是怎么把眼睛的热和痛给治好的呢？眼睛的疼痛啊，尤其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刺痛或者是灼痛，很多时候是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充血发炎了，血液啊跑得太快太多，都挤在一块儿了，就产生了热，这个热呀烧得眼睛疼。冰片这味药呢，最大的本事就是两个字儿，凉和通。它凉是因为它本身呢带有一种啊清凉的药性，点上之后呢就像给眼睛吃了一块冰，那个火辣辣的感觉马上就下去了，这叫散热。它通是因为它能走窜，它能钻进那些堵住的经络里边，把淤血呀冲开，把热毒呢散掉，这叫止痛。古医书上说，冰片味辛苦，性微寒，开窍醒神，清热止痛。这个开窍醒神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它能把堵住的通道打开，让你呀清醒过来。咱们有的时候眼睛疼的呀脑瓜子都晕了，点上冰片之后，不仅呢眼睛凉快了，连脑袋都清楚了，就是这个道理。严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您像咱们这个眼睛里的热毒啊，就像一锅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在那冒泡，烫的您呢受不了。一般的药呢，像是往里加凉水，稍微凉一会儿啊，过一会儿它就又热了。但是冰片不一样，它就像是把锅底的那个火呀给咱们撤了，它不是简单的加凉水，而是直接的去散火，把那个热毒的根源呢给我们清掉。所以说冰片治眼睛，它不是治标不治本，而是标本兼治。它既能够快速的止痛，快速的清凉，又能够从根本上疏通经络，散掉热毒。清朝有一个名医叫赵廉，他写了一本书叫《医门补药》，里头呢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商人呐，大夏天的赶路，又热又渴，喝了好多的凉水，结果呢当天晚上两只眼睛啊突然红肿的像桃儿一样，疼得他嗷嗷叫唤呢，睁都睁不开。赵廉去看的时候呢，那个商人的眼睛啊在往外流那个黏黏的眼泪，眼白上全是红血丝。赵莲就说了，这个就是暑热内攻，外邪相搏，也就是身体里的热毒和外边的邪气撞在一起了。他怎么治的呢？他开了一个方子，这里头啊就有冰片，不是吃的，是点眼的。点上之后啊，那个商人当场就觉得凉彻心腹，痛楚顿减。您看这八个字，就是从心从脏腑都是凉丝丝的，然后呢特别难过的痛楚就是马上就减轻了，就这个意思，从里到外都凉快了，疼痛也减轻了，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赵莲又给他开了内服的药，内外结合。

和3天之后眼睛就好了。其实冰片呢，我跟大家伙说，对于那种急性的爆发性的红眼病、热眼病，那是立竿见影的。好，我们再讲一个民国时期的病例啊。民国的时候啊，有一个老中医叫陈存仁，他写了一本叫《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书，里头呢也讲了一个治眼病的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眼睛啊长了弩肉，像那个红色的虫子一样的肉，从眼角啊一直长到了黑眼球上，就快把瞳孔给盖住了。老太太怕挨刀，就来呢找陈存仁。陈存仁呢给他配了一个眼药水，里头的主要成分就是冰片和麝香，每天点3次。点了7天之后啊，老人家弩肉的红色变淡了，变薄了。点了半个月的那个弩肉竟然自己啊往回缩了，又点了半个月，瞳孔啊完全的露出来，老太太的视力从 0.3 恢复到了 0.8。 老太太高兴的不得了，逢人就说这个眼药水是神水。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冰片不仅能治急性的红眼病，还能治这种啊慢性的顽固性的眼病，因为它能开窍啊，能把那个堵住的经络打通，让气血能正常的运行，弩肉呢自然也就消了。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林老师啊，既然这冰片那么好，那咱们直接用那个冰片点眼睛不就完了吗？你还要别的药干嘛呀？您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问的好啊。咱们常说呀，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冰片虽然厉害，但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它能打开通道，但是打开之后谁来干活，谁来修补，谁来清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冰片和我们上两期讲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放在一起说。咱们来回顾一下啊，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作战思路。第一路先锋叫做破冰船，冰片的本事就是开窍和引药，它呢像一把万能的钥匙，能把眼睛的通道打开，而且它还能带着别的药一起进去，让他们各就各位。咱们上一期讲了，眼睛啊有一道血眼屏障，这一般的药啊进不去，冰片就是专门破这道屏障的，没有它，别的药再好也只能在眼睛外边转悠进不去。第二路主力叫做开门将，仙灵顶上珠，大家还记得吗？仙灵顶上珠是从在家羚羊角最顶端的1厘米的地方提取的精华，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通干眼通道。冰片呢把门给打开了，仙灵顶上珠呢就冲进去，把眼睛里头那些个细小的堵住的经络呀、通道啊都给一一的打通。他俩配合，一个开大门，一个开小门，双管齐下。第三路主力叫做清道夫，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味药里头有塞加羚羊角，它的本事呢就是清肝明目，它能把引起眼病的肝火、肺热给降下来，还能打通啊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物呢，负责把眼内的垃圾清理掉，把营养啊送进去，把眼组织啊修复好。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治疗眼病千万不能单打独斗，你得把这几位大将都用上，让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才能把那些个顽固的眼病啊给他拿下了。冰片呢虽然它不像雄黄那样有毒，但是它的药性猛烈，

0: 会呢也会出问题，尤其是自己要买冰片磨成粉往眼睛里边倒，那是非常危险的。冰片的纯度细度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您自己弄的话容易伤到我们的眼角膜啊。我们讲的是科学用药，不是说自己拿过来瞎折腾。咱们今天讲的冰片以及它在安宫牛黄丸里的应用，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眼病，尤其是那种啊红肿热痛的急性眼病。如果说您的眼睛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肝肾阴虚导致了视物模糊，那就要用滋补的药来调理。药不对症，那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不仅打不着，还可能啊把墙给轰塌了。今天我们认识的安宫牛黄丸里的这位清凉使者冰片，它虽然呢只是一片小小的结晶，但是它从热带雨林的龙脑香树上凝结而成，带着大自然的清凉与芬芳，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宫廷里边飘香，在《本草纲目》的字里行间闪光，在无数眼病患者的眼睛里边带来清凉。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呀对这位神奇的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呢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呢，大家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他，让大家伙儿啊每天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收听到您老师给大家伙儿啊讲的一些知识，让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从现在关注眼睛，治疗眼病，科学的防止眼部的问题，也让大家呢了解更多的中医治眼病的智慧，让更多人呢看到光明的希望。眼睛亮了，心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咱们就亮了。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 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5: 哎，谢谢，尹老师，
0: 哎，
5: 我前天到医院查了一下我的经期，
0: 啊，
5: 大夫说我经期里特别好，现在都没有回浊了，
0: 好。
5: 关键我现在看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5: 而且大夫说我这眼底黄斑也没事了。
0: 好啊，检查结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说明咱们的眼睛很健康。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我之前眼睛不好，这以前还做过手术。
0: 嗯，
5: 多亏了尹老师您了。
0: 嗯，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帮助大家。当初您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5: 我当初这不一个有白内障，
0: 嗯，
5: 就眼前老感觉有大雾一样，就好像进了澡堂子一样，老是雾气糟糟的啊。
0: 嗯嗯。
5: 再我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5: 那看啥东西那样子都变了。
0: 嗯。
5: 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千灵井上珠三个疗程了啊。
0: 啊。
5: 现在看东西看得特别清楚。
0: 嗯。
5: 所以我就说您的药材里边都是好药材啊，
0: 嗯，
5: 又是赛加羚羊角，又是麝香，又是那牛黄呀、人参呀、珍珠的啊，
0: 嗯，
5: 所以我说效果才会这么好的。
0: 对，是
5: 我这是1天2次吃的
0: 啊，
5: 1天13粒，
0: 嗯，
5: 千灵顶上珠1天1次，
0: 嗯，
5: 用了也就有个10多天吧，哎，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特别舒服，特别轻松了啊。
0: 嗯嗯。
5: 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前看东西就不模糊了，看得就清清楚楚的。
0: 太好了。
5: 我这又用了1个疗程，我才去做的复查，结果说就没事了。
0: 很好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4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我们就占了3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啊，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全都知道。赛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天灵顶上珠呢，就是赛加羚羊角角尖啊那1厘米的地方，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血眼屏障，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直达我们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能清热解毒，珍珠啊，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还有呢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呢也更强，所以说您用了10多天就改善的非常的好，
5: 反正现在是没啥问题了。
0: 嗯，
5: 所以我就说尹老师你可真是个好大夫。尹老师，我听您说安宫牛黄丸也特别好，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同时用的话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也想用上。
0: 安宫牛黄丸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的眼病，比如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如果说您的眼睛呢只是因为年纪大了肝肾阴虚导致视物模糊，那就不适合用安宫牛黄丸。 在家里边备上几丸安宫牛黄丸呢，关键的时候

可以救心脑的急症啊。最近我会给大家争取一小批，因为咱们今年主要是这个心脑问题，包括我们眼疾的问题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也是尹老师一直非常挂念的事情啊，就是您要关注节目，

0: 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12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100%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想再问一下哈，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1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1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李老师，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受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达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

0: 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再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瞅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啊？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病根上把咱那病给拿掉，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我听你讲这个。咱那羊肉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1: 对，
0: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了？
1: 没错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0: 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3: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哎，
3: 久等了啊。
4: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3: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4: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3: 嗯，
4: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3: 好多了就好啊。
4: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3: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4: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3: 哦。
4: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3: 嗯嗯，
4: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
3: 啊啊啊！
4: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3: 嗯，
4: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3: 嗯，
4: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3: 嗯，
4: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3: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4: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3: 哎呦，
4: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怯什么的。
3: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4: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3: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4: 对，
3: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4: 对，
3: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着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3: 嗯，
4: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3: 嗯，
4: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3: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4: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3: 嗯，
4: 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3: 嗯嗯，
4: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3: 嗯，
4: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3: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4: 对，
3: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4: 对，
3: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

0: 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1: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1: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1: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1: 哪有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1: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1: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那、
1: 啊、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1: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1: 哦、
0: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1: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1: 哦、
0: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1: 啊，
0: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
1: 嗯、好，
0: 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

0: 见美好明天。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8: 又潮
4: 又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无间凑热闹，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笑什么呢？
1: 没有，我就在想，可能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天生有一点搞笑，就是又天生带喜感。所以干点什么事情，就是本来明明是很认真的，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
0: 啊，
1: 老师就骂我，不要笑，你笑什么笑？我说老师我没有笑，你看还在笑，全班同学就转过来看我。
0: 我们是在搞笑，你是长得搞笑、啊、
1: 对，我是长得搞笑。你们是认真的搞笑，我说我也不想。
0: 对，你是同学们心中的灰姑娘。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来唱灰姑娘吧。
1: 好的，
0: 哎，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午间凑热闹，唱起来嗨起来，我们一起唱歌，一起嗨歌，一起来聊热搜，很经典的一首老歌。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赞，把赞冲起来。我们今天第一个点赞目标，我们冲赞冲到5000，好不好？
1: 嗯，先帮我们冲5000的小赞赞。
0: 好，先冲5000。好，谢谢大家的关注。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FM 九一点八视频号啊，云南交通台视频号和 FM 九七云南音乐台的广播端在同时直播，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

0: 在等你到来。这是不是首傣族歌吗？
1: 对，他那个葫芦丝的确是咱们
0: 对吧，
1: 少数民族，
0: 少数民族的风格风情，
1: 葫芦丝嘛。
0: 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写给某一个傣族妹妹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我就老是唱的时候我就会我怎么迷上你，我就会就带一点那种就是民族唱法的那种就我当然又学不像，所以就有点搞笑。
1: 你就会想起那月光下的凤尾竹对吧，咱们吹那葫芦丝，
0: 对，对，我特别记得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看追一个电视剧叫孽债。
1: 哦，哎呀，这部电视剧应该是1994-95年。
0: 对，小时候就跟着看，啥也不懂就跟着看，然后就记得反正就是大概啊，就是那个傣族风情的调调啊，就会稍微有点熟悉。
1: 对，很委婉这首歌，就是你听到咱们这葫芦丝一响起啊，
0: 对，
1: 第一个可能就想到是云南的印记。
0: 啊，是的，就是想着镇军啊，帅啊，风流倜傥啊，
1: 是啊，
0: 哎呦，到处留情啊。
1: 对，现在也老喽。
0: 啊，现在老帅老帅的。
1: 你看着他已经长白发了，跟我这差不多了。
0: 对，比你怕还是要白着好多的。
1: 是的。好，那么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和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啊。
0: 对的。
1: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帮我们点点赞，帮我们的赞第一个目标把它冲起来，冲到5000好不好？
0: 帮我们先冲个5000的小赞赞。
1: 好，那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关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同时呢也来到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哎，
1: 哎，那说到互动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和人之间有各种互动是吧，动物与动物之间也有各种互动。
0: 是的。
1: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动物相互之间的互动还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我曾经看到的猫和狗在一起，他们经常都会在乱，
0: 有的会干仗。
1: 对，会干仗
0: 啊，有的又好的不行。
1: 还真是有些的猫猫狗狗它能够相处的比较融洽。
0: 对，比较和谐。
1: 但是狗呢，如果他能够遇到一只脾气跟他差不多的猫，他们真的会共进晚餐，然后呢，在一个盘子里。
0: 哎呀，你帮我舔舔毛，我帮你舔舔毛，然后意味着就是。

0: 睡觉了、嗯、
1: 对呀、
0: 啊、哎，但是遇到那种特别不对付的啊、嗯、就那就容易干仗了、嗯、你见不得我、
1: 哎、
0: 我见不得你。
1: 是的，说着猫猫狗，我跟你说个好玩事儿。
0: 哎、
1: 前两天的热搜啊，有这么一个事儿，说有一个真狗、
0: 哦
1: 就是真实的一只狗。
0: 哦，真实的一只狗。
1: 偶遇到一只无头机器狗。
0: 哎呀妈呀，哦我知道了，就是、嗯、这两年这种特别火的叫什么 AI 狗是吧，还是机器狗、
1: AI 狗，
0: 对，它是没有头的、
1: 是
0: 光有就是趴着的四肢，那、哎、那玩意儿我在网上见过，
1: 对，
0: 你看着还挺瘆人的。
1: 是的，你说无头的这个机器狗呢、
0: 嗯、
1: 可能人类看着觉得没什么，
0: 对，
1: 但是狗类一看到，哇，这是狗类的这鬼吗？是不是 狗类鬼魂呢、啊、这个
0: 这是狗界的，
1: 对呀、啊、
0: 乱七八糟的啥怪物、
1: 啊、
0: 是不是
1: 无头僵尸啊，这
0: 无头狗鬼，无头鬼狗。
1: 是，结果你猜怎么着，人这只真狗看到那个无头机器狗被吓得应激高烧三天。
0: 哎呀我的妈呀、嗯、这狗胆子真小。
1: 对，完了
0: 这狗被吓得不轻啊，
1: 对，饭也吃不下去，然后哎呀我看到鬼了。
0: 妈太可爱了。所以就是人家说万物皆有灵啊，你看这个小狗就被吓得、嗯、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人类还是狗类或者是这个其他动物类的啊、
0: 嗯、对，
1: 如果见到一个外星来物
0: 都
1: 会非常紧张，比如说我们看到外星人，
0: 对
1: 对吧、
0: 哦、我们也会做合作的嘛，
1: 我们肯定也被吓着，
0: 对、
1: 哎、你看电影里边那些外星人没有一个长得好看的，
0: 对，都是那种大眼睛，
1: 对，奇奇怪怪的
0: 光头，对吧，
1: 对，
0: 然后脸尖尖的，
1: 对，
0: 哎呦妈，真老吓人了、
1: 也不知道外星人他们怎么长这样，是不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哈？
0: 也不知道、嗯、也这个我很期待能见见啊。
1: 对，比如假如有一天晚上你突然看到一个外星人降临，你肯定会被吓着，
0: 对、
1: 因为你是未知的嘛，不知道
0: 他到底是啥，
1: 对，是个什么啥玩意，
0: 他是人类还是个怪物呢、嗯、还是个动物呢、嗯、还是个什么东西，对吧，就会吓到。
1: 哎，小时候家长跟我们说、哎、说这个外星人来了，你就趴着那看他，
0: 嗯，
1: 对，你不要惹他，你稍微一动他就把你踢溜的就带到外星去了
0: 啊。对，你在转，我小时候爸妈就说嘛，说你个外星人给你抓去做实验去、嗯、给你剖了、哎、给我吓半死
1: 啊，拿去做实验了。
0: 对，你说到这光头我就想起我也是这两天看到有一条热搜、
1: 嗯、
0: 就是在印度有一位光头的男性、
1: 哦、
0: 啊，他是一位工人
1: 啊，
0: 他因为这个人脸识别失败，
1: 哦，
0: 哎，他又干了一件特别搞笑的
1: 事
0: 情。
1: 什么事啊？
0: 他把他同事的头发借过来，
1: 哎呦，
0: 贴在头上，
1: 然后就通关了，
0: 刷脸通关。
1: 哎呦，
0: 对，就是这个、嗯、就是因为他光头嘛，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哈、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录那个什么人脸识别
1: 啊、
0: 嗯、有的时候会录不进去还是啥的、
1: 啊啊啊、
0: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人家这光头会录不进去，
1: 光头录不进去。
0: 对，
1: 那我估计他可能在录这个在录标本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可能他长头发了。
0: 哦，但是呢这次录的时候、识别的时候就是没有头发、就剃了个光头。
1: 对，最近这几年呢也有可能是头发掉光了。
0: 对，也有可能啊、就是这个画面是比较魔幻的啊，因为他同事是个女同事嘛，是长头发、
1: 嗯、
0: 他就把他同事那个长头发拿过来贴在自己头发上、嗯、然后就录过、嗯、就通过了 这个还蛮搞笑，大家感兴趣可以给网上去搜搜图片、
1: 嗯、哎，你这是真发吧？
0: 我的是真的、
1: 嗯、
0: 我这么短的头发就没必要长的、嗯、就没必要假发了吧、
1: 哦、不是发套
0: 不是不是要不然我就借给你戴，
1: 借给我戴吧。
0: 对，所以这个画面还挺魔性的哈、
1: 嗯、
0: 所以也被封网，就也被这个网上疯传、
1: 哎、
0: 也就上了热搜了。
1: 哎，好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把你这个生活当中的好玩事呢来跟我们一起共同分享啊。
0: 对，
1: 比如说你在这个网络上、啊、或者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热梗的话，
0: 嗯，
1: 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把您的这些热梗来和我们共同分享，
0: 对，
1: 让大家一起来玩，一起来
0: 传给我们听听，
1: 对，一起来乐啊！这里是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当然呢，也不要忘了帮我们冲冲赞啊！
0: 哎，帮我们点点小赞赞。
1: 嗯，好，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孙燕姿。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3: 哎，我们第二个活动呢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呢，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啊，有8折的、7.5折的、7折、6.5折和6折券，啊，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

0: 惠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
1: 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女士包包618年中大促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以及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装，然后护肤品像水杯啊、雨伞啊，通通都是没问题的。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
0: 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啊，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那今天呢，除了蔻驰的经典包集合，还带来了舒服又好看、出街率高的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是鬼冢虎家的爆款鞋哈，男女同款、绑带款和一脚蹬两款可以选择，共23个配色，官网的起码是800多块钱一双。今天呢，来到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啊，仅需299元，加上618福利，满198元就享9.6折，最终您到手啊，只需要287.04元。哎，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
1: 鬼冢虎家族的鞋子啊，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可以说氛围感拉满啊，久走久站，完全的不累脚不酸脚，而且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加充分的支撑，舒适度呢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呐。
0: 九七月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专业的跑鞋啊，有耐克、阿迪、亚瑟士等多款大牌一应俱全，性价比直接拉满。趁着618年终大促，喜欢的朋友别再犹豫，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刘宇宁撞地球重装上线，打破宁静。生活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有人选择规规矩矩排队，有人选择戴上耳机把倒霉蛋撞成夜里最闪耀的火球。如果此刻的你也深陷在无意义的情绪内耗与焦虑当中，一首撞地球献给所有在地球活着但感觉格格不入的都市患者。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刘宇宁撞地球。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

0: 那倒没什么感觉。
1: 嗯，
0: 我要没什么感觉，证明这个膏就起作用了。
1: 就是他原来那种疲劳感呢，轻一些了。
0: 对，他轻一些了，
1: 孩子精气神恢复了，非常好。那这两天同仁堂特供那个药用级的三七粉给孩子争取到了没有？
0: 这三七粉跟这膏方一块喝啊？
1: 对，一块。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的净血的作用非常的好，就是它本身对血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洁净血液，用医学术语来讲，降糖啊、降脂啊，这个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它把血液给你净化一遍以后呢，黄氏膏方那个药效，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它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发挥了？
0: 嗯嗯嗯。
1: 孩子现在这个药量是用多少克？15克？
0: 不是，您开始告我是5克，
1: 嗯，
0: 这不喝了2瓶了吗？
1: 还是一直用5克？
0: 啊，对，就我就拿那个汤勺啊，我每
1: 那给孩子调到10克左右，
0: 调到10克左右，
1: 调到10克左右，然后呢，再把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配合上，你再给孩子来上半个月、一个月，你来体会，他现在精气神比现在还要好，他那个血糖呢就降得更快。
0: 嗯嗯嗯
1: 嗯，
0: 好的，
1: 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
1: 好，
0: 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杨教授。
1: 你好，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嗯，用了1个多月吧。
1: 是什么病症呢？
3: 就是那个静脉曲张、血压高，还有颈椎。
1: 今年多大岁数？
3: 62啊。
1: 62岁，这静脉曲张严重吗？两条腿还是一条腿？
3: 右腿。
1: 主要就是右腿静脉曲张。
3: 嗯。
1: 血压高了有多少年了？
3: 血压高，它不是说总高，它偶尔的高。
1: 偶尔高呢？高到多少？
3: 高到160-170吧。
1: 高压160-170。
3: 嗯。
1: 吃降压药了吗？
3: 它高了都吃点，它不是说总高。
1: 啊，高了吃点降压药呢就下来了，过两天呢就低了，
3: 哎，
1: 低了就不吃了。
3: 哎，对，对，
1: 嗯。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这个血压？
3: 得有2年了，2-3年了。
1: 2-3年了。这个颈椎是怎么不舒服呢？
3: 疼啊，不得劲儿啊。
1: 嗯，脖梗子疼，一转脖子里面咔咔的响。
3: 啊，咔咔响，它那个嘛呀，它皱啊。
1: 感觉脖梗子发皱发紧。
3: 啊。
1: 嗯，脖梗子怕吹凉风吗？
3: 怕凉啊。
1: 那这个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治一个月下来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血压也没高啊。那个，
1: 用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血压再没高过。
3: 哎，腿也不这么疼了，虽然说那疙瘩还有吧，不疼了。
1: 啊，原来这个静脉曲张还腿这个地方还疼是吧？
3: 疼胀啊。
1: 疼胀，那就是已经出现脉管炎了。
3: 啊。
1: 静脉曲张呢，一疼开了以后呢，那就是脉管炎了。
3: 嗯，他要不累呀，还没事儿；有累呀，还有点肿了，有肿有疼了。
1: 站的时间长啊，走路走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地方的疼啊，而且肿啊，这就是脉管炎了。
3: 啊，
1: 脉管炎一旦形成以后，就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要形成了以后呢，
3: 嗯，
1: 那就容易导致脑栓塞呀，导致肺栓塞呀，那毛病就更大了。
3: 哦，
1: 现在用1个月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这个药劲非常大的，它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
3: 嗯，
1: 他就能把那个吃药片胶囊呢通不开的一些地方呢慢慢的通开了。
3: 嗯，
1: 啊，你看那下肢深静脉、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通过他这1个月下来，那个地方不疼了。为什么不疼了？表明这个地方的脉管炎的就消失了，这个地方血液瘀滞的慢慢就化开了，
3: 哦，
1: 这个血呢开始能往上走了。
3: 哦，
1: 哎，他这一点点这个静脉曲张就好治了。
3: 哎，
1: 还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泡脚的问题，不要用高温度的水泡脚啊。
3: 哦，
1: 这个很多人以为说增加血液循环的，每天拿很热的水去泡脚，不对。静脉曲张的患者即使泡脚，也应该用一些相对温度比较低的，就是稍微温和点的水呢，
3: 哦，
1: 洗一洗就行了，不能长时间的泡脚。
3: 哦，
1: 颈椎那个毛病怎么样？
3: 颈椎也没犯，不疼了。

0: 这就是这种豫文化的药方的，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治的不是一个地方，它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是能够同时治多种慢性病的。
1: 挺好的。
0: 血压高、颈椎病，包括静脉曲张的，看上去八竿打不着的三种病，各吃各的药，各治各的病啊，应该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用黄石膏方呢，它整体治疗下来，这三个地方呢，颈椎呀、血压高啊、静脉曲张、脉管炎呢，都见成效了。
1: 嗯。
0: 接着往下治就行了，他这个接着治吧，他这点毛病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的。
1: 哎，好，谢谢杨教授。
0: 嗯。
1: 啊，他现在喝十克，用咋个嘛，杨教授？
0: 早晚各10克，该调一调，调成15克了。
1: 哦，好。
0: 调十五克比现在好的还要快。
1: 哎，好。
0: 哎，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事儿了，是吧？
1: 啊，参加了，参加了。
0: 啊，那就再接再厉，那正好活动也参加上，就再接再厉，接着给他往下治疗。
1: 哎，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杨哥。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吧，也是大概说说我们，喝这膏方的情况，好吗？
0: 啊，好，是用着已经用着药的患者。
3: 对，现在就是我的母亲在用，我用，还有现在呢，你们这回不又送那三七粉吗？就是说。
0: 嗯，
3: 那个我哥哥现在也用。我现在说我和就是主要说我们老娘吧，因为我现在我们家有家族史糖尿病，知道吗？
0: 啊，
3: 然后呢我妈妈就是从40多岁得了糖尿病，现在我们老娘已经85岁了。
0: 嗯，
3: 然后呢前些日子就是腿脚略微有点肿嘛，然后尿里有时候有那个蛋白，你知道吗？
0: 嗯，
3: 然后呢现在我们倒是这不吃的时间短嘛，我们老妈是吃到现在不就1个多月嘛，然后她现在这个腿不肿了，然后呢那个脚也不肿了，她特别高兴。然后我那个就有家族史糖尿病，我现在就是刚迈入这个就这个糖尿病这门槛儿，就是有时候餐后9点多，有时候7点多，有时候8，有时候6点多，反正不特别稳定，要吃的少点呢就6点多，就7点多餐后，但是早晨空腹从来不高。我现在呢，我就想就是喝咱们膏方呢，整个调节一下呢。我也不想吃那个降糖那些药，您知道吗？就说
0: 对，对，
3: 啊，
0: 这就是糖尿病教育的重要性了。通过我们，不断的给大家呢，教这个糖尿病教育完了以后呢，有家族遗传史的，你看很多人呢就盯着那个空腹血糖，你就懂得了。糖尿病人一开始查血糖高，往往都是先从餐后腿血糖高开始的。
3: 对对对，没错。
0: 哎，
3: 那我现在就等于，我喝多少呢？我喝10克，每次喝10克行吗？就说。
0: 现在还没开始用呢，是不是？
3: 已经用了，也用了，没我们老妈用的时间长，但是
0: 可以用10克没问题，能用10克差不多的量。用10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餐后的运动至关重要。像这种餐后血糖高的，胰岛现在呢没大问题，就是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反应有点慢了。
3: 哦。
0: 所以你餐后半个小时以后，吃完每天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这个运动啊很关键。
3: 好，那我按您说的，我就再把那运动再加上。我就是懒，不爱运动，你知道吗？
0: 不能光靠药啊，药是一个方面，药是一个方面呢，再把运动配合上了，你这个将来呢发展不成糖尿病了，甚至于。
3: 哦，行，好的，那谢谢您。现在最棘手这个是我哥哥这事儿，我得咨询您一下了。他这个右腿，就是在这个小腿这块已经。有一块都发黑了，他等于比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又严重，有点脉管炎的意思。然后他上回就他这好多年了，开始没黑，我们老说让他去看，他老没当回事儿。哎，最近他说腿也有点发沉，您知道吗？
0: 对。
3: 然后呢，现在他开始吃膏方，现在刚吃了这个也3-2天就刚吃的，就说我想问问他这个怎么吃这咱这方。
0: 我们先建议像他这样的患者呢，先给他从5克开始用，5克吃1个礼拜。
3: 哦，
0: 1个星期用下来以后呢，测一个血糖，测一个血压。

0: 整体的数值告诉我们，再决定的下一步怎么调。
1: 哦，那那个我还是问您，咱不这个三七粉来了吗？现在这个三七粉怎么和这个膏方一块弄呢？就
0: 是哎呦，要是所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其实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都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因为你糖尿病的患者，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整个是紊乱的，血就不干净了。用老百姓的话讲。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粉碎到1800目了，由同仁堂呢给粉碎成1800目了以后，再加上呢它三七总皂苷达到16.5%了，能全面对血液进行一个净化。
1: 哦，
0: 血变干净了，血糖好控制了，血脂不高了，还有一个就能够有助于黄氏膏方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更好的发挥药效了。
1: 哦，那等于是在这个膏方里加这个三七，是一天，就是一天这一袋等于分两次加。
0: 对，一袋分两次就可以了。像你跟哥哥呢，一袋分两次，老太太用的时候呢，一袋分三次都可以。
1: 哦，
0: 嗯，
1: 哦，那我行，那我告我们老妈，
0: 就这么调。然后呢，把这个三七粉呢，给哥哥也是早晚加两克就可以了。
1: 行行行，因为他主要是，哎呀，我就说。嗯，就是这块是我们担心的，他这个腿主要这块黑，就是他吃这个膏方、吃多长时间能有就是效果就能出来？
0: 一两个月吧，一两个月，尤其加这种药用三七粉，糖尿病足的那个烂的呀，都这肉都不收口那种患者，快的有半个月左右的肉就开始能收口了。
1: 嚯、啊！
0: 所以说这种药用三七粉对于糖尿病，尤其糖尿病足啊，糖尿病末梢循环出了问题这种患者呢，效果是非常好的。
1: 行行行，那我就让他，因为他那时候人家大夫还让他上那做手术去，那腿我说你别做了、
0: 嗯、咱
1: 时间
0: 不要，能用药调的话呢尽量用药调。申请到这个同仁堂特供这药用三七粉的名额了没有？
1: 申请到了
0: 啊，那就行了，那这个赶紧配合用就行了，用那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1: 行，那他三，我哥哥等于先从5克开始喝，喝一个礼拜，
0: 对，
1: 往上加
0: 5克加2克的三七粉，药用三七粉。
1: 好的好的，
0: 嗯，然后呢一个礼拜以后给我们来个电话，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吧，那个杨老师，我妈妈就说一定要感谢杨老师，这么好的药。
0: 别客气，这个给老人家带好吧，再有问题呢需要我帮助的再来电话，祝你们健康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啊。
0: 好
1: 好
0: 好，再
1: 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
2: 好，再会。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配合黄氏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嗯，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听众。
3: 我吃了这个药膏了、已经有一个周期了，3个月了。
0: 嗯，用黄氏膏方呢、用了一个疗程了。
3: 对，我感觉挺好。
0: 是什么病症呢？
3: 我一个，我啊，那个2005年我得了一个脑血栓。
0: 嗯。
3: 嗯，2014年呢，我又得了一次这个脑出血，
0: 嗯，
3: 但是呢，我都没有落下什么特别大的那个，后遗症，都没影响生活，
0: 嗯，
3: 但是呢，这个左半身的活动啊，上楼下楼啊什么的还都不行，
0: 嗯，
3: 哎，正好呢，我就听到您的广播了，哎，听您的有像我这个毛病的，怎么能治的，能有好转的。哎，我听了以后、我就决定了、我说我得买这药。
0: 嗯，
3: 买了以后哎，我就开始服药，吃到这个10几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睡觉怎么那么好呢？
0: 嗯，
3: 原来我夜里醒了，一想点么事儿啊，哎，就睡不着了。
0: 嗯，
3: 就得睡到天亮也睡不着，醒了醒了一会儿又睡了。
0: 嗯，
3: 而且睡得还挺踏实
0: 啊，你看，
3: 是10几天，嗯，
0: 10几天，脑血栓呢、脑梗啊、脑出血，很多脑病的病人呢，脑部受损以后呢，这个睡眠出现严重的问题，这样的确实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调治下来以后呢，很快这个睡眠就开始有变化了。
3: 对对对。

0: 再过几天呢，二十几天吧，反正我感觉我这个大便也特别好了。
1: 嗯，
0: 我原来人这个好多年呐，干燥，特别的那顽固性的干燥。
1: 嗯，
0: 便秘。
1: 嗯，
0: 就是这些二十几天的时候呢，不那么硬了，
1: 大便也通了，
0: 哎，不那么使劲了。
1: 嗯嗯，
0: 我就觉得哎呦呵，真好啊，好多年我没那么痛快接手了，我就挺高兴的。
1: 大便一通了，尤其得过脑出血的患者，这大便一通了以后啊，就不用活得提心吊胆的了。要不你上趟厕所呢，一使劲脑袋嗡嗡的，都怕犯了病啊。
0: 对，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吃饭，原来呢我吃一点儿我就说饱了，
1: 嗯，
0: 多吃一口也不行，
1: 嗯，
0: 现在呢小时也想吃饭了，
1: 嗯，非常好。那现在呢就是。整体用下来以后，除了这些变化，自己那个后遗症方面怎么样？
0: 后遗症啊，我就感觉好转了，就是这个腿啊、手啊，那抽筋现象少了。
1: 嗯。
0: 不抽筋了。
1: 嗯，这就是我们讲到过脑血栓、脑出血的病人呢、啊，这种病症叫肝风内动。他往往是肝经内生出风邪来了，因为肝血亏得非常厉害了，生出风邪以后呢，得了这种病了。那肝经呢有风邪以后呢，肝血一弱了，肝不藏血了，血不养筋了，经脉就挛缩嘛。很多人动不动就抽筋，得了病的半个身子抽筋啊。
0: 嗯。
1: 但是用黄氏膏方呢，它有十一味药材呢，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嘛。有十一味药材呢，养人的肝经，肝能藏血了，血行风自灭呀，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这个筋呢慢慢就不抽了啊。它筋呢得到这种肝血的濡养，就不抽筋了，这个情况就恢复了。
0: 嗯。
1: 那这就好治了。那这个活动自己参加了没有？
0: 参加了。
1: 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氏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
0: 嗯，好好好。
1: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谢谢您。嗯。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9: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8: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0: FM97七彩健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泽鑫。欢迎在每天下午锁定 FM97，调频到 FM97就不要走开了。15点到16点，我们整个小时的健康科普，请到的都是我们云南省的权威专家。当然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通过其他平台来了解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下载上海的阿基米德来收听，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当然现在我们还有个全新的方法，就是下载云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做七彩云端。进去之后切换到直播的列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如果实在搜不到的话，搜索这个七彩健康，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待会儿就帮您揭晓。节目开始之前啊，要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个病呢，它是恶性肿瘤，而男性特别的害怕它，它就是这个前列腺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关爱泌尿健康，远离肿瘤的沉默杀手。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今天的做客嘉宾。FM 九七七彩健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白宇。白宇，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医科主任、外科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星滇英才支持计划名医专项，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中国抗癌协会。

0: 泌尿生殖肿瘤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肿瘤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省部级项目四项，其他科研项目三项，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白老师您好。
1: 啊，已经开啊，你好，你好。
0: 嗯哼，可以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1: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云南省肿瘤院的啊白宇医生。那么目前呢，我主要干的工作呢，就是男性啊，男性泌尿系统的这个恶性肿瘤，当然也不光是男性啊，男性的更多一些，女性啊的这个包括膀胱癌啊，这个肾癌，那么男性呢，他特别有的器官叫前列腺，目前也是我们的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前列腺癌啊。
0: 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我们的白医生，我们的白老师聊天的时候啊，他说他一年要做200多台手术啊，我确实很佩服他。他们白天做手术，晚上可能就会来做直播节目了。那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前列腺癌，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前列腺癌，很多人害怕它，那它早期有哪些症状呢？
1: 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啊，这个老百姓特别关心的问题。前列腺癌呢，它是发生在男性啊这个前列腺上皮的一种肿瘤啊，它早期实际上没有任何症状啊，没有任何症状，我再强调一下，它的早期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它只有到了中晚期啊，才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这种症状，那么包括像这个压迫症状啊。压迫症状是什么呢？比如说它压迫了你的尿道，你可能会小便不好解，如果是压迫到了直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大便不好解，那么如果是压迫到了神经，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啊，主要是我们 盆底这个区域的一些疼痛。那么这个病再往后发展到了后期有转移了，那么它会出现一些转移的症状，比如说它有淋巴结转移，那么有可能压迫我们体内的一些淋巴结啊，压迫了这些淋巴结，有可能会出现双侧下肢的水肿。那么如果是转移跑到骨头上了，那么就会出现相应骨转移部位的一个疼痛，那么包括像腰痛啊、背痛还有肩膀痛等等啊，那么都是晚期前列腺癌的一些症状。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早期筛查它？就是因为它早期没有症状啊，一个毫无动静的疾病在早期，所以呢我们才要提倡就是前列腺癌要做一个早期的筛查。
0: 所以就和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契合啊！主题里头说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啊，听上去就很可怕。也就是说，这个早期的症状它不太明显，到了晚期你才会感觉，或者说你身体才能感觉得到它，是吧？那这个早发现和早诊断，普通人能够做到吗？就请您介绍一下。假如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我可能会得这个前列腺癌了，或者我感觉不适了，我要怎么早发现它和早诊断它呢？
1: 那么前列腺癌呢？它目前其实筛查的方法是非常直接的啊，就是抽一管血啊，简简单单的，只要抽一管血，我们就可以去查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呢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那么也，我们这个英文的简称呢就叫 PSA，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指标的高低来判断你是否有患前列腺癌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辅助的，做直肠指诊啊。什么叫直肠指诊？就是我们用指头去摸一摸你的前列腺啊，看看这个前列腺的质地怎么样，是否有结 节啊，那么是否有一些这种形状的改变啊。那么如果这两项检查都有问题啊，都感觉有异常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你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再去做一个啊这个前列腺的磁共振啊，我们可以通过磁共振进一步的判断你得这个前列腺癌的风险到底有多高。那么关于这个筛查的年龄呢，目前其实都有一个统一的推荐。普通的男性，一般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啊，每年就抽一次，我们去检查一次 PSA。如果是这个高危人群啊，什么叫高危人群？就是你家里面直系亲属，包括像父亲啊、兄弟有这个前列腺癌的，那么我们推荐

0: 45岁就开始每年检查一次 PSA。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发现自己有基因突变啊，我们叫这个叫 BRCA1 和 BRCA2， 我们英文就叫 BRCA1 和 BRCA2， 这两个基因有突变的话，那么就要40岁开始啊，每年去检测一次 PSA。
1: 哎，刚才提到这两个基因，好像我在那个乳腺癌那里也听到过，是同样的基因吗？BRCA1、BRCA2
0: 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主持人非常厉害啊，这个马上就想起来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延伸一下啊，这个 BRCA1 和 BRCA2 其实在乳腺癌它也是一个这个易患癌的基因
1: 哦，
0: 啊，易患癌的基因。那么我们要提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你的母亲有乳腺癌，同时她也有这两个基因的突变，那么你其实也是这两个基因突变的一个高发人群，啊，你如果是你去检测，如果是这个这两个基因突变了，那你就变成了前列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
1: 哇，这些冷知识今天终于被我们的白老师给串联起来了，我感觉我开窍了。但是刚才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做这个检测的时候有这个 PSA 检测，还有这个直肠指检啊。这个指检每年我们单位里头好像都会有，但是大部分人是选择放弃的啊，因为感觉它是一个非常侵入到自己身体的一个检查，大家不太好意思做。那您有什么相关的建议吗？
0: 前列腺指检呢，首先我建议啊，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啊，因为很多这个私立医院啊，私立医院呢，他会设很多项目，其实这些医生的这个经验往往是不足的。这个指检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这种感觉，那么一般要这个很有经验的医生啊，他才能给你判断你这个直肠指检这个前列腺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大概是这样，我的建议呢就是到专科医院去，或者到我们医院来都是可以的。
1: 我懂了，就是有的医生虽然那个手指头伸进去了，他不一定检得准确哈。
0: 对对，
1: 所以要选择专业的医院。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种体检叫做 PSA 异常，这个异常它就表示我一定是得了前列腺癌吗？
0: PSA 的异常呢，我们只是要高度的警惕啊，PSA 升高，前列腺癌它大部分会 PSA 升高，但是呢 PSA 升高并不代表着一定就得了前列腺癌，因为 PSA 呢它是这个前列腺啊产生的一个比较特异的蛋白，那么只要是前列腺它有一些正常的生理活动，它就会啊这个产生这个蛋白。那么哪些活动呢？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得了前列腺增生啊，得了前列腺炎，或者是平常我们的这个性生活，这些活动之后都会出现这个一过性的或者是比较轻度的 PSA 升高。大家呢不用特别担心啊，我们这个 PSA 升高到什么程度需要或者是有可能得前列腺，我们可以留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判断。
1: 那也就是说我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假如有这个项目，我还是得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咨询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自己上网查或让 AI 解答也不是那么靠谱的，还是要有个医生在你旁边的哈。
0: 我觉得 AI 我们现在自己也在用 AI，
1: 在用，
0: 但是 AI 呢它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1: 我也发现了，
0: 会有一些问题，
1: 不是非常精准哈，而且有时候会让我非常的恐慌啊。他搞不定的时候，就是让我立马去医院，有时候是大深更半夜的，我去不了。好，我们说回来啊，这个还有这个中老年男性有很多问题啊，就比如说尿频啊、尿急，还有夜尿多。那如何区分这个前列腺的增生和癌变呢？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癌变，它早期症状也是压迫感哈。我听说这个压迫之后，它就是会尿频、尿急，是这样的吗？
0: 是。那么前列腺增生呢，它是目前是老年男性啊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基本上啊所有人都可能逃不了。包括我和主持人有可能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有这个病。那么大家呢一定就是不要恐慌啊。前列腺增生呢它确实啊它会有排尿困难。那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它就是包裹着尿道的一个器官。那么这个像粒子大小的这样一个前列腺，它只要体积增大，它就会压迫尿道。压迫尿道这个大家也很好理解，这个一个细细的管道它一压迫肯定就会出现排尿困难啊。但是呢前列腺增生的排尿困难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它不是说突然啊快速，比如说几个月你就突然出现了一个

0: 这个排尿困难，它往往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困难。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这个患者有前列腺增生，他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排尿困难了，但是他因为时间长，他已经习惯了啊，他的感觉是这个自己排尿就应该是这样的啊。你就问他这个，比如说啊，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有条线，你问他小便有没有这条线粗，他跟你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个小便已经远远没有这条线粗了。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一个排尿已经有困难了。但是如果你是前列腺癌，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如果真的是前列腺癌，它发展的速度会比较快，那么压迫这个尿道的这个时间也会比较短啊，短时间就会出现这个排尿困难。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小的区别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前列腺癌呢，它其实不光会有尿道压迫的症状，如果你还同时啊出现，比如说一个是排尿困难，一个是如果你还出现了血尿啊，甚至是出现了这种血精，就是我们性生活的时候这个精液出现了这种红色，那么这些情况呢，就是要高度警惕，前列腺的可能性呢就会增加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实际上它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尿频的症状啊。尿频的症状呢，也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出现的一个比较早期的症状。当然，这个跟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排尿困难也是一样，它这个尿频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像临床上呢，你就问这个老人家啊，你说你小便次数多不多？他往往会告诉你不多。你再进一步问一下，你晚上要解几次？他说，哎，也就六七次吧。
1: 六七次还不多，
0: 也就是其实像我们临床上啊，这个晚上解小便只要是超过三次，我们就叫尿频了啊。那么白天超过七次，它也可以归到一个尿频的这个范畴里面。那么像如果是前列腺癌呢，它这个尿频出现的就可能比较明显啊，你感受会比较明显，因为刚才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前列腺癌，它进展相对会比较快，所以呢，它这个不管是排尿困难也好，尿频也好，它就是出现的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啊，你短时间会感到这种情况。另外，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包括你这个啊血精，还有这个血尿，那么就是要一定要高度警惕了。
1: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我想得到一个直接的答案，这个前列腺炎还有增生，它会变成癌吗？
0: 啊，这个是很多这个我在门诊遇到了好多这个老百姓问我的问题啊。我可以这个比较负责任的啊告诉大家，目前没有证据来支持前列腺癌和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会变成前列腺癌。
1: 哇，我们的白老师真的是说话就是让我们心里头的一些疑问立马就解除了，而且您刚才的比喻非常形象啊，你说这个前列腺是包裹着尿道的，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主持人，我真不知道前列腺长哪里，所以今天这个科普我觉得是干货非常多，非常重要的哈。那接下来我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前列腺癌，假如你确诊之后，我确诊之后，这个临床一般会分为哪些阶段呢？
0: 前列腺癌的分期呢，我们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具体的分期我不跟大家讲啊，我只跟说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首先呢，就是早期的前列腺癌啊。早期的前列腺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前列腺如果把它形容一个橘子，那么就是说它现在这个所有的肿瘤细胞呢都在这个橘子皮的里面，大部分都在橘子皮里面，我们只要把这个橘子给它拿掉啊，那么这个病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说，就也不敢说治好了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把橘子摘掉，那么这种早期的患者大部分这个能治愈的希望是很大的啊，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局部进展了，那么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橘子它这个肿瘤长到橘子皮上了啊，而不是在这个橘子瓤里面啊，橘子皮我们可以叫一个局部的进展期。那么这一期的这个患者呢，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这个一些根治性的手段，包括像手术啊、放疗啊等等，那么这部分患者也有彻底治愈的一个希望啊，就是这部分病人也有可能是完全治好的。另外呢，第三个呢，就是它再往后进展，那么就叫我们叫一个这个区域转移了啊。那么区域这个转移是指哪个区域？我们就是指盆腔的淋巴结啊。如果它只是单单的出现了盆腔淋巴结的这个转移，我们可以不光是把这个橘子和橘子皮拿掉，我们把盆腔的淋巴结也完全的给它切除，那么这部分患者呢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把它彻底的治好啊。当然了，这个肯定是没有早期的疗效好。那么到了最后一期，那么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已经跑到其他地方了，不光是在我们这个盆腔，包括了其他的脏器啊，包括这个就是除了盆腔之外的，比如说这个骨头啊、肺、肝啊、脑等等这些地方。那么这

0: 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叫一个转移性的前列腺癌了，那么也叫一个晚期的前列腺癌。那么前从这个不同的分期来看，我们分期越早啊，治愈率越高，那么分期越晚，这个治愈率肯定是越低的。同样的治疗效果也是一样啊，早期的治疗效果好，晚期的治疗效果差。
1: 所以就再次印证了这个早筛在治疗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早筛啊，记住了。那其实提到癌呢，大家都非常关心啊，因为癌症我们印象里它都是绝症啊。您刚才也用了一些词，比如说啊，可以治好啊，或者是疗效非常好。那它这个前列腺癌，早期前列腺癌吧，它的治愈率是怎么样的呢？
0: 那么这个治愈率呢，现在其实我们现在不太用这个词啊，因为你如何来评价一个病彻底治好，现在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哪个专家可以打包票。有些比如说我们60岁发现了这个病，那么它一直都很好，它随访到80岁的时候发现这个病又出现了。所以说这种治愈的话就不太好评价。通常呢，我们对于一个疾病，我们通过一个治疗手段来治疗它啊，那么我们一般最常用的还是一个5年的这个生存率啊，5年的生存率。那么像前列腺癌，只要你如果是早期的前列腺癌，现在5年的生存率是可以达到90%，甚至是达到95%以上的。
1: 哇，这个数字是非常乐观的哈，大家记住了，不要太担心，它这个5年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哈。那目前的主流的根治性的方案是有哪些呢？
0: 目前呢，就是从全世界来看，当然了，我们目前其实水平也很好了，我们这个根治的手段跟全世界也差不多。目前呢，一种就是这个手术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放疗。那么手术呢，我们叫这个根治性的啊前列腺切除术。那么它切除的范围呢，就包括整个前列腺啊，还有它的包膜，就是橘子和橘子皮啊，我们一起拿掉。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精囊腺。另外呢，如果是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盆腔淋巴结的清扫啊。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放射性的治疗啊。放射性的治疗呢，就是我们用射线来照这个前列腺以及它周边的一些组织。那么我们通过射线呢，把这些肿瘤细胞给它全部杀死啊。那么放射治疗呢，也有这种根治性的疗效。那么具体选哪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这个因人而异的人呢，一方面是你患者自己的选择，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医生啊，他自己擅长哪种方式。比如说你这个找到一个外科医生，那么我可能觉得我擅长的是手术，那么我可能就给你推荐手术的方式。你如果是找到一个放疗科的医生，那他可能觉得放疗他更擅长，那么他就推荐这个放疗的方式。当然从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个经验来看，很多的老百姓他觉得只要生了病一定要把这个病灶啊，把这个身体从这个身体里面拿走，他就感觉这个病才治好了。放射治疗它实际上经过这个放射线的治疗之后，前列腺仍然是留在你的体内，那么老百姓呢就感觉有时候觉得啊，这个方法还是不太愿意去选择，
1: 还是希望自己的身体比较完整哈，有这样的一个 小执念哈。那其实这个前列腺在男性当中啊，这个癌症还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很多年龄偏大还有基础病多的患者，他的治疗方案需要相应的调整啊。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因为医学的技术啊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像早些年啊，就比如说这个10多年前吧，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这种患者的治疗方式的选择呢，就是只要你超过80岁啊，不管你是不是早期，一般都不建议再去做手术了。但是呢，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医学技术的进步啊，我们手术技术的一个不断的改良，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起码在我们中心吧，目前呢这个年龄可以，我觉得可以放到85岁。只要是你是85岁以下，那么我们都可以考虑做一个根治性的这个手术治疗啊。但是呢，你如果是年龄比较大了啊，超过85岁了，比如说你是还有合并很多的疾病啊，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而且这些疾病控制的都不是特别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你的观念就要开始改变了，就是说要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把它改为长期跟这个病共存啊，我们要这个最大程度的啊延长我们这个。生存的时间啊，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不要冒太大的风险啊，去做一个根治性的手术。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稍微客观一点的这个数字来评价呢，就是你只要目前预期寿命

0: 超过十年，你觉得你可以活十年以上，那么我们肯定是建议你还是可以做一个根治性的手术治疗。
1: 这个预期寿命的估计就得看自己还有这个医生相结合了，是吧？
0: 嗯，对对对，这个预期寿命因为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说到玄学了啊，就是你这个还能活多久。那么客观一点，我们就说你这个因为比如说85岁以上了，那一般情况下就不太建议做手术了。
1: 好的好的，那感谢我们的白老师啊，在上半段的这个交流中呢，您的语言非常的轻松，但是用词非常的严谨，我真的是受益匪浅哈。那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七彩健康，接下来我们会聊到这个中晚期前列腺癌目前的一些治疗手段，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 FM97。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刘宇宁撞地球，重装上线，打破宁静。生活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有人选择规规矩矩排队，有人选择戴上耳机，把倒霉蛋撞成夜里最闪耀的火球。如果此刻的你也深陷在无意义的情绪内耗与焦虑当中，一首《撞地球》献给所有在地球活着但感觉格格不入的都市患者。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刘宇宁《撞地球》。

0: 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3: 618来了！
14: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8: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0: FM 九七七彩健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白宇。白宇，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医科主任、外科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星滇英才支持计划名医专项，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肿瘤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肿瘤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省部级项目四项，其他科研项目三项，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白老师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啊，那接下来说到这个中晚期的前列腺癌，目前的成熟的治疗手段有哪些呢？
1: 首先呢，我有一点想跟大家强调，中晚期的前列腺癌啊，它并不意味着啊你已经走到一个绝境了啊，就说是个绝症了。那么前列腺癌它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慢的，中晚期的患者是可以治疗的。啊，是可以治疗的，千万不要因为是中晚期就放弃治疗啊！
0: 好的，您给我带来了希望哈，这点患者要听好了，是可以治疗的，不要放弃啊！
1: 啊，那么经过治疗之后，我们中心这边有些是，就是说超过五年的啊中晚期的患者是非常多的啊，但大家一定不要放弃治疗。那么，我们这个前列腺的晚期呢，它其实也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这个激素敏感期的前列腺癌，那么这个时期呢，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要尽量啊，让这个疾病停留在这个时期呢，它治疗效果就比较好，然后呢，存活时间也比较长，那么这个时期之后，很多大部分的疾病它会进入一个逐渐会耐药，那么耐药之后，它就进入了这个最晚的一个阶段，我们叫激素抵抗性，也叫去势抵抗性的前列腺癌。那么这个时期的前列腺癌相对来说呢，就比较难治了。那么针对我们晚期的前列腺癌呢，目前的治疗呢有下面几个方法啊，我依次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去势治疗啊。去势治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体内的雄激素降到最低啊，尽量的降低我们体内的雄激素。这个治疗呢，是我们晚期前列腺癌治疗的一个基础啊，任何治疗都要在这个基础上，那么进行加加或者是减减啊，那么我们这个英文的简称也叫 ADT 治疗啊 ，ADT 治疗这个是个英文。那么除了我们治疗的基石啊，就是这个去势治疗之外，我们其实目前比较常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全身化疗。啊，那么全身化疗呢，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都是听到就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啊。那大家都觉得这个化疗以后，这个人就不行了啊。这个最好任何病都不要去做化疗啊。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前列腺啊，任何肿瘤它的化疗方案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前列腺癌来说，它的化疗方案是非常温和的，很多情况下患者都没有反应。啊，
0: 哇，真的吗？因为化疗的那个副作用很多啊，我们都听说肚子痛、腹痛、掉头发。您说这个温和到底温和在哪里？
1: 我这么说吧，就是说，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患者，你给他打了化疗药之后，他都不知道是化疗药。
0: 哇，所以这个科普非常重要。你看，咱老百姓的认知确实是有限的，我们听到化疗就胆都吓破了哈，结果这个。他有一半的人不知道用了化疗药哈，那医生应该要告诉他的，对吧？
1: 我们当然会提前的跟家属、跟患者说。那么当然，因为这个是为什么他不知道？因为我们打针这个做化疗的时候，不光是化疗药，还有一些其他辅助的药物，比如说这个保护心脏的药、比如说我们要保护肾功能的药，会用一些。那么他实际上患者都不知道哪一瓶是化疗药，你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时候都说，哎，化疗打完了，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不光是化疗的当天啊，就是说化疗之后的几天，其实很多患者他都没有什么反应，他都没觉得自己经过了一次化疗的洗礼啊。
0: 我确实很感慨，你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是弥补了我很多以前的错误的认知啊。你看化疗它是用来打针的哈，
1: 对，就是打针，我们把这个药融到这个液体里面，然后

0: 后把这个液体通过血管注射到人的，
1: 就是一个注射，
0: 对，
1: 就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
0: 大
1: 手术
0: 啊，打吊针。
1: 好的，这个化疗就不再那么恐怖了哈。您继续哈。
0: 那么前列腺的这个化疗方案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晚期

0: 较便宜啊，比较便宜。现在化疗药它都是集采之后的药物，那么我们老百姓呢，而且医保都可以报账啊，
1: 哇，
0: 它本身都不贵，那通过医保报销之后，其实你需要自付的自费的部分是非常少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化疗在很多地方它可及性非常好。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县医院啊，包括很多边远的地区，他们都有肿瘤科，那么肿瘤科对于这种基本的化疗它都是可以进行的啊。老百姓呢，如果是化疗他不用这个坐很远的车，跑很远的路跑到这个昆明来做，那么在当地就可以完成啊这个治疗。
1: 谢谢我们的白医生啊，你今天给到的都是肺腑之言，非常诚恳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还考虑到这个患者的经济状况，还有他这个治疗的距离远近都考虑到了哈。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术和放疗之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0: 手术跟放疗之后啊，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并发症啊。那么我们可以分类来讲啊。那么手术之后，其实大家最担心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尿失禁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尿失禁？因为本身前列腺它就是管小便的这个门，
1: 它没了，是吧？
0: 我们把这个门搬走了，那么这个小便很有可能就控制不住了。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术后3个月啊，这个尿失禁发生率呢，可以有可能到20%、30%啊，甚至会更高一些。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随着我们这个康复训练的加入，它慢慢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那么80%以上的患者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控尿的一个状态。那么就算是不能正常控尿啊，那么他这个尿失禁的症状也是比较轻的。那么比如说什么是症状比较轻？比如说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跑跳的时候、咳嗽的时候，它会有少量的小便露出来啊。那么这种呢，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并发症啊，大家都还是可以接受。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并发症呢，就是一个勃起功能障碍啊，我们就是老百姓理解的这个性功能障碍。那么很多老年男性虽然他不愿意去说这个问题，他心里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啊。那么勃起功能障碍呢，目前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呢，都是会发生的啊，因为前列腺的两侧就是我们管性生活的这个神经，很多时候呢，把这个神经做手术的时候有可能会损伤到这个神经，那么就会引起一个这个我们性功能的一个障碍。
1: 那很多人吓到了，那他会恢复吗？
0: 这个呢要根据你这个又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了。如果你是一个早期的前列腺癌啊，你的这个肿瘤只在橘子瓤里面，橘子皮外面没有，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保留神经的手术啊。保留神经的手术相对来说呢，术后这个性功能的恢复可以达到50%以上啊，再通过后期的一些锻炼，那么50%以上应该是有的。但是你如果是橘子皮也破了，大家知道这个神经都是在橘子皮里面的，你如果是橘子皮也破了，我们把橘子皮一起拿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性功能就不一定能恢复了。那么我们这个是手术之后的一个并发症啊。那么放疗之后的并发症呢，它有以下的这些。一个就是放射性的膀胱炎啊，放射性的膀胱炎呢就是尿频、尿急啊，甚至呢还会有血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的辅助来减轻、来改善这些症状。当然如果是你血尿严重的话，可能需要这个手术来这个止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放射性的这个直肠炎啊，我们会出现这个里脊厚重啊的一个现象。里脊厚重就是什么意思？你老是想去解大便，实际上解不出多少大便来啊，老是想去解。当然了，现在放疗的技术呢也在改进，放射性膀胱炎和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率呢已经比以前明显要降低了啊。目前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啊，降低并发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到这个正规的啊大医院、大的医学中心，那么那里的医生呢他更有经验，对于这方面的预防和这方面的这个并发症的降低会有更多的方法和技巧。
1: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啊，今天真的是宝贵的医嘱啊。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一个做手术的帮手，哎，或者说很多人认知这个机器人是可以用来做手术的，这个机器人手术是什么样的手术呢？前列腺癌适合用机器人来做手术治疗吗？
0: 非常感谢这个主持人提问啊，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想跟大家普及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大家很多在网上啊，这就会看到，包括像短视频也会看到，就是这个机器人手

0: 术外科领域里面的机器人手术，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机器人去做这个手术，而是我们外科医生通过一些这个操作的器械啊，这个它 这台机器就叫机器人啊、
1: 哦、
0: 我们实际上还是这个外科医生通过这个机器人的器械来帮助患者来做手术。那么只是它这台机器啊，这个机器人的这台机器它有一些优点啊，并不是啊这个外科医生就在旁边了，就不啥也不管了啊，就让机器人来这个做这个手术。
1: 所以这个还是医生来操作哈、
0: 嗯、对，医生来
1: 控制权还是在医生这里啊、
0: 嗯嗯、
1: 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昨天南博会那个泡普洱茶的机器人啊、嗯、不是全由机器人来做，但是这个手术的机器人也是非常厉害的是吗？
0: 嗯，
1: 它有哪些优势呢？
0: 那么目前机器人呢，它的优势，我作为一个泌尿外科医生啊，我可以这么说，它的优势其实就是集中在前列腺癌的手术上面，
1: 其他的手术可能没那么大优势，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前列腺癌它为什么在前列腺癌会有优势？因为前列腺它这个位置特别深、
1: 嗯、
0: 啊，特别深，在盆腔的最底部，那么这个地方呢，对于我们传统的手术来看，这个地方是操作非常难操作
1: 啊、哦。
0: 我们这个机器人手术，它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械臂啊，伸到我们盆腔的最深的地方做一个操作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而且这个盆腔空间也比较狭小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亚洲人，这个盆腔会更小一些，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我想跟大家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科普的一点，就是机器人手术当时是在美国，在国外引进的，当时他这个机器人手术就是因为前列腺癌获批的。
1: 哦，所以你
0: 刚才说就是它在前列腺癌优势特别大，
1: 可以说在这个前列腺癌的优势很大啊、嗯。那它有没有什么劣势呢？
0: 那它的劣势就是比较贵。
1: 好的，您又说出了实话，但这个价格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它。那做一次这个前列腺癌的机器人手术大概要多少钱呢？手术费？
0: 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目前的机器人在云南也只有昆明的几家医院有啊。我们大概的价格就是在2万元左右，2万元人民币左右。那么可能每家医院呢，它可能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区别不大。但是同时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部分自费的费用呢，医保是不能报销的。
1: 医保不能报销、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人来做手术大概价位是在多少呢？
0: 人来做的话大概总费用呢就在3万到4万之间。
1: 总费用 啊
0: 总费用在3万4万之间，然后根据你医保的不同、嗯、那么你报销的比例不一样。
1: 好的，机器人和这个人做手术是有差异的，体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差异很大，那这个患者可能会根据这个医生的建议还有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哪些患者就适合机器人手术吗？可以总结简单说一点吗？
0: 我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是这个抛开经济因素不考虑，所有的前列腺癌患者都适合使用机器人来进行操作。
1: 都适合，因为这机器人就是为这个病发明出来的，可以获批的啊。您刚才说在美国获批的哈。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我们不聊这个机器人了，我们聊这个治疗结束之后我们需要怎么来注意自己的健康呢？
0: 那么我们这个治疗结束之后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复查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的这个复查呢，都像一个慢病的管理一样，我们要终身的去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早期的患者啊，早期的患者如果接受了根治性治疗之后，那么在头3年啊，我们建议呢每半年复查一次。那么这个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复查的频率延长，那么到每这个1年啊复查一次。那么我们复查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就是我们的 PSA， 还有呢就是你这个临床症状啊，就是还有呢就是体格检查，那么当然也包括你的这个性功能和尿廓功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晚期的患者啊，就是没有做根治性的这个治疗了，我们只是在做这个内分泌的这种保守治疗，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每3到6个月要复查一次，那么起码在头2年我们3个月复查一次，之后我们可以到半年复查一次。我们复查的内容呢相对来说呢可能会多一些，就包括这个 PSA， 包括这个 CT 磁共振啊，那么包括我们的骨扫描当然有这种长期使用这个曲视治疗的患者，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骨密度的改变，那么还要做一些骨密度的检查当然我们目前推荐的抽血就是这个3个月抽一次，那么像这种大的复查包括 CT 磁共振的这些呢，我们每半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

0: 我会关注到很多癌症我们都提倡是早筛啊，还甚至国家还有一些免费的筛查。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国家这个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普及率是不是它不高呢？为什么不高啊？
1: 前列腺癌的这个筛查，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呢是地域差别非常大。那么像沿海地区，像上海、浙江、江苏那些地方，这个筛查已经是列入到了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但是呢，目前在这个我们这个西部省份还没有大规模的开展。我觉得包括以下原因啊，首先呢就是认知缺位啊，那么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我只要没有症状啊，就不用去查啊，不用去体检。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文化方面的一个因素啊，大部分男性觉得这个前列腺呢，它是一个隐私的器官啊，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主动的关注，主动的去医院检查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目前筛查的体系也不够完善，目前呢很多地方它没有把这个 PSA 的检查纳入到常规的体检当中。那么要真正的提升我们这个筛查呢，最关键的就是跟大家说了，那么老百姓50岁以上啊，每年复查一次，如果有家族史的，我们45岁就要开始啊，这个每年查一次。那么我们目前呢，医院还有其他，也不光是我们医院，其他各家医院都在这个积极的推动前列腺癌筛查的这个意识啊，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事情，要做这个前列腺癌的早筛早诊早治。
0: 所以这个科普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的白老师多来我们广播电视台做这样的科普和讲座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您的演讲特别好，能够讲到我们的心里头啊，说到我们最关注的点。那最后一个点啊，我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就是，日常生活中男性要怎么科学的养护前列腺呢？
1: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这个跟前列腺可能关系不大，
0: 跟手术也关系不大哈。
1: 是的，是的。那么前列腺呢是男性比较特有的一个器官，很多男性都会有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这个前列腺炎啊、前列腺增生。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不要久坐。啊，像
0: 我就是一个久坐的工作哈。
1: 久坐呢，一般我们就是，比如说你这个40分钟啊，差不多了，就应该起来走一走了啊。我们要起来活动一下，因为你长期坐在一个地方呢，它会让前列腺长期处于一个压迫的状态
0: 啊，压迫它是不好的。
1: 对，长期的压迫是不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啊，不要憋尿。啊，不要憋尿。这个憋尿之后呢，也会引起这个膀胱的充盈，甚至是前列腺的充血。啊，这种情况如果时间长了的话，也会引起这个前列腺炎啊，甚至跟前列腺增生呢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啊，我可以跟大家也建议一下。一个呢就是，番茄还有十字花科。番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啊，它不光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啊、前列腺增生方面有一定的帮助，在很多肿瘤预防的方面它也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十字花科啊，十字花科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西兰花啊，西兰花这个
0: 卷心菜算，
1: 对，卷心菜也是十字花科的。那么十字花科现在在很多研究当中，对很多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友好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运动啊，我觉得要规律的运动。那么我觉得年轻人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游泳。那么老年朋友呢，可以采用一些这个慢跑，这个散步等等啊，不要太剧烈。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泌尿外科医生提倡的就是多喝水啊，多喝水。我们争取每天喝到2000毫升水，
0: 2000毫升就2公斤了是吧？差不多
1: 2000毫升水，那么就是4个矿泉水瓶的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身体里面很多的这个代谢物给它尽量的排出去。同时呢，其实我们肾结石这个多饮水对于肾结石的预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0: 好处很多哈。
1: 对对对。
0: 还有吗？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体重方面啊，体重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的研究发现啊，肥胖的病人跟很多疾病都相关，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你体重发现已经有些不对劲了，一定要注意管理自己的体重。
0: 好的，今年也刚好是体重管理年哈。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白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对男性朋友最想说什么呢？
1: 我从这个前列腺癌这个方面来讲啊，
0: 好的，
1: 那么就是说，前列腺癌它是一个少数，即便发生转移依然可以长期生存的慢性癌啊。那么

0: 早期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存活率也非常高，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或者不当回事而错过一次简单的抽血筛查。你只要是5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查一次 PSA， 这个可能是你为自己的健康做过的最值得的一件事儿。
1: 谢谢白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专业详尽又贴近生活的讲解啊！下了节目之后，我首先第一件事情就起立然后去喝水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白老师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的七彩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啊，我们以后再见，
1: 以后再见。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

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

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啊、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

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

啊，你沉江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片只卖1块钱。

0: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哦，
4: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4: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
0: 嗯，
4: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
4: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4: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4: 是啊，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4: 啊,
0: 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7了。
0: 67了。
4: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4: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

0: 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0: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嗯
0: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嗯，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
1: 嗯、
0: 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
0: 嗯、
1: 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
0: 嗯、
1: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

0: 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
1: 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
1: 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12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100%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想再问一下哈，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1片啊？
0: 没错，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1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那你。

0: 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李老师，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0: 的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1: 是，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1: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1: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1: 老糖人了。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1: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1: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 是不是

0: 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3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哎，久等了啊。
4: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4: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4: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辈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4: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4: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到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4: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4: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 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4: 啊、
0: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4: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4: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4: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嗯，
4: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4: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4: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4: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4: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4: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4: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4: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4: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4: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4: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4: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4: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4: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4: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4: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4: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4: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4: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那、
4: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4: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4: 哦、
0: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4: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4: 哦、
0: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 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

0: 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
5: 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0: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ay? Okay, okay.
0: 九七欢乐秀。
1: Okay. 旷杰嘉诺。
0: Okay. 佳杰上线。
2: Okay, okay, okay, okay.
0: Hello, 欢迎回来。欢迎来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
1: 嗨，大家好，我是旷杰啊。
0: 这里是九七欢乐
1: 秀，越听越上头啊。
0: 下班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希望你的下班路呢就不那么的堵了，心情是舒舒畅畅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好了，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来关注一条有点忧伤的信息哈。
0: 这是我昨天。应该是前天的时候，
1: 前天就看到了。
0: 对，
1: 我是昨天下午才看到的。
0: 我就看到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回忆曾经和，
1: 没错，
0: 黄大炜有过的音乐上的交集，就是曾经听过的他的歌曲。因为黄大炜在2026年的6月2号，在美国的夏威夷檀香山姐姐家中去世了。
1: 没错。那么2022年的8月2号呢，资深歌手黄大炜呢被传因为心脏衰竭而紧急送医。那他的女友兼经纪人呢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透露他的最新的情况，表示啊这个还在这个检查原因是吧。那么据悉啊，黄大炜呢因为呼吸困难而送医，被医生呢诊断出了心脏衰竭，还影响到了肾脏。那黄大炜之前呢有严重的水肿的情况，目前呢已经解决，他这之前的情况啊。
0: 然后黄大炜他是1964年出生在香港的，然后是一位美籍华裔的男歌手，相信所有人都听过他的那首
1: 你把我灌醉啊。
0: 然后这首歌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像邓紫棋，好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你把我灌醉。他在1988年的时候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从此呢就正式出道了。
1: 没错，
0: 90年的时候呢让每个人都心碎，是不是这些歌名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什么心碎啊，灌醉啊，心痛啊，都是流行音乐的主题。
1: 没错，
0: 好像爱情就是在歌里面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以黄大炜其实有很多情歌都唱到了大家的心里去。
1: 而且黄大炜其实发行了很多张专辑，从1994年我看了一下，一直到2014年啊，2007年还发行了专辑。那后来你也参加了一些综艺的节目啊，比如说在2016年参加了四川卫视原创音乐节目叫《围炉音乐会》，在2018年4月呢参加了湖南卫视2018歌手的经典之夜啊。
0: 我今天还特别听了一首他和应该是谢霆锋还有哪个歌手，
1: 我们这里还有鱼，对对对，
0: 很好听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你把我灌醉。
1: 再次来重温一下黄大炜的歌声。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音乐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至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3: 我们再来关注活动二，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额外可以获得2次，每个 ID 啊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2: 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中大促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有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那么它的那个托特包，它的容量超级大，通勤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呢就灵动百搭，手提斜挎呢都很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还有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背啊，氛围感拉满。
3: 没错，那么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呢，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是更多啊。
2: 今天呢，除了扣

0: 使得经典包集合还带了舒服又好看、出街率超高的、
1: 对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啊。那么这款鞋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个鬼冢虎都是爆款啊，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可选，共23个配色。那么官网起码是800+，800块起售哇一双。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啊只需要299元，加上618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啊只需要287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0: 他们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拉满，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1: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配之选，牛仔裤、运动鞋、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啊可以说是双在线的。
0: 九七悦商城还为您准备了专业的跑鞋，像耐克、阿迪还有亚瑟士多种的大牌一应俱全，
1: 没错，
0: 然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趁着咱们的618年终大促，喜欢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了、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
0: 不
1: 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

0: 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苦石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苦石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苦石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苦石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石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九七欢乐秀，
2: 越听越上头。
0: Hello， 欢迎回来，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 头。我是嘉诺，
1: 大家好，我是旷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之旅啊。最近有没有看球？
0: 非常精彩的。
1: 没错，今天早上我看了半场，因为实在太早了。
0: 几点钟？
1: 早上四点到六点。
0: 这一场是四点到六点，你是看了后半场吗？
1: 对对对。
0: 精彩的一
1: 场。所以困啊。没睡够啊。
0: 我今天还看见说那个酒吧就没有人去喝酒，说是凌晨四点钟没法买去酒吧买酒喝。
1: 对对对，因为今年这世界杯它大部分比赛都是在很精彩的，都是在夜里边三点左右。
0: 是的，就很多人评价
1: 北京时间
0: 的世界杯没有那么的就是引起大家广泛的，有很多老板啊准备的什么什么看球赛，结果没人来。
1: 对，
0: 你想凌晨四点钟从床上爬起来去看
1: 对
0: 球赛，真的是一件挺好
1: 的。要么就早上六点，
0: 就不太适合
1: 什么十点十二点。
0: 但是呢，大家还是默默的在家里面看的，是吧？哎，
1: 对，
0: 这场
1: 比赛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啊，这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被称为是死亡之组，首轮在达拉斯体育场呢上演了强强对决。
0: 达拉斯是吧？
1: 是的，无冕之王荷兰对阵亚洲劲旅日本队，那么全场可谓是剧情啊跌宕起伏。尤其是日本队下半场踢得特别出色，
0: 追得特别
1: 对，荷兰是两度取得领先，日本凭借极其强劲的这个韧性啊，两次追平啊。中场前呢，这个连田大地呢完成了戏剧性的这个绝杀绝平，应该叫啊，双方就2-2握手言和，各积一分。
0: 所以这场比赛最后是2-2，然后各积一分的结果，
1: 这个很不容易。
0: 对于现场的日本球迷来说简直太带劲了。
1: 对，因为现场去的日本球迷非常非常多，也有很多中国球迷去到现场，就在那上
0: 就没法感受，
1: 就
0: 作为这种
1: 心里酸酸的那种感觉，
0: 球队的这种感觉。

0: 我看了很多视频，中国球迷发的，也去现场看了，确实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1: 就多么希望有自己的、
0: 对，因为荷兰实在太强大了，无冕之王是吧？
1: 是。
0: 这荷兰全场是14射门，6次射正，日本同样是完成了14攻门，仅3次射正就打进了2球。
1: 哦。
0: 这个很厉害啊。
1: 对，所以日本真的就是在亚洲非常非常强。
0: 对。
1: 那个今年的那个韩国踢的也不错，
0: 对，今年亚洲球队其实开局都非常非常出色，像什么澳大利亚是打平了战胜了土耳其队，包括这个卡塔尔是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
1: 然后荷兰主帅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平局也可以接受
0: 啊，对，
1: 稍微有点心酸是不是？
0: 对，荷兰队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日本队确实是比较难对付难缠的一个对手，你看荷兰队觉得跟日本的平局能够接受
1: 是吧，
0: 说明他们这个日本队已经是很强大了。
1: 对对对、
0: 但荷兰很多民宿也批评这球队呢过于保守，那我觉得还可以啊，毕竟是小组赛的第一场，所以要求没必要太高是吧。这个 F 组呢堪称是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
1: 包含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
0: 对，
1: 瑞典和突尼斯怎么样？
0: 瑞典今天打突尼斯好像这个比分悬殊还挺大的，稍后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突尼斯呢是非洲的一支强队，瑞典呢是欧洲的传统的强队了。那么首轮战罢之后呢，荷兰、日本是同积1分。那瑞典突尼斯的比赛呢，稍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其实历史交锋的层面，两队呢上一次世界杯交手是2010年，当时荷兰1-0小胜日本。那么本场平局呢，终结了荷兰世界杯对阵亚洲球队全胜的记录。
1: 所以这场胜利真的很让亚洲的球迷激动啊。
0: 没错，其实日本队我觉得是能够走得更远的一支亚洲球队。如果他发挥的出色的话，我觉得打进4强应该没问题。
1: 好吧，
0: 有可能打进4强，我觉得。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我就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不看球，有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0: 还好，
1: 来听首歌。
0: 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邓紫棋《新的心跳》。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3: 今日主播推荐。
14: 九七悦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至6月21日，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15: 我们再来关注活动二，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额外可以获得2次，每个 ID 啊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14: 前段时间啊，九七悦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中大促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有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那么它的那个托特包，它的容量超级大，通勤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呢就灵动百搭，手提斜挎呢都很出彩，小小的马鞍包还有菜篮。

0: 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啊，氛围感拉满。
1: 没错，那么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呢，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又会是更多啊。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经典包集合，还带了舒服又好看、出街率超高的
1: 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啊。那么这款鞋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个鬼冢虎都是爆款啊，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可选，共23个配色。那么官网起码是800+，800块起售是吧？一双。那么今天97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啊只需要299元，加上618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啊只需要287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0: 他们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拉满，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1: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配之选，牛仔裤、运动鞋、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啊可以说是双在线的。
0: 97悦商城还为您准备了专业的跑鞋，像耐克、阿迪还有亚瑟士多种的大牌一应俱全，
1: 没错，
0: 然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趁着咱们的618年终大促，喜欢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了，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物
1: 不
0: 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 OK OK。
2: 97欢乐秀。
5: OK。
4: 旷节加诺。
5: OK。
2: 佳节上线。
5: OK OK OK OK。
0: 世界杯啊，不过关注的是，哎，这算负面消息吗？
1: 对，我们来八卦世界杯是吧？来说世界杯的一些新闻，场外的一些资讯啊。
0: 是的，据说啊，这个英格兰队刚刚抵达美国的堪萨斯城来备战世界杯，就遭遇了意外。就是他们有一个运输他们训练装备，那个车应该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1: 那肯定啊，
0: 被盗了。
1: 火。这个被盗物品呢，包括足球、球靴等等关键的物品。
0: 对，
1: 这个 BBC 报道就说啊，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两名嫌疑人涉案嫌疑人被捕，球鞋被盗，
0: 就是多位球员的球鞋。哎，他们的球鞋是专门就是不是自己拉在自己的行李箱里是吧？
1: 那肯定都是统一的啊，
0: 就比较统一，可能随身他们带
1: 的行李箱，包括队服啊。球鞋，而且都统一，有人专门把你放到那个更衣室里边。
0: 然后
1: 你不用自己带鞋，
0: 带用球，还有训练器材都能被盗走。哇，
1: 哎呀，那么这次失窃事件呢，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开往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在这个基地的途中啊，而未来至少3周啊，斯沃普呢这个足球村训练基地呢将作为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大本营。你看，还没到大本营，就东西就被偷了。
0: 对，原定的是就是当地时间周六下午他们就要开始首场备战，
1: 哎，备战，
0: 然后这些装备呢应该在他们到达之前就在训练基地安置好，结果呢运送装备的货车到达之后发现，哎，车辆被撬开了，清点了一下被盗物资以及剩余物资，就发现丢失的物品啊，包括他们球队主力凯恩和贝林厄姆等人的比赛用鞋，还有球队的战术分析设备，
1: 哎呀
0: 还有反正就是什么按摩床通通都被盗
1: 了，还有那个战术写的白板那个也被偷了。那么据悉啊，英格兰队呢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的4点在世界杯首战中啊对阵克罗地亚。
0: 那他们这个要临时去就是补充这些东西了，
1: 应该没问题，肯定有备用的
0: 、就是、哎，觉得好奇怪啊，就是盯上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专门就盯上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英格兰的球队。
1: 好了，你说这确实非常无厘头是吧，特别搞笑的一些事情啊，很奇葩。
0: 好了，我们来听一首 Oasis 乐队的一首老歌。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

0: 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卡成功了。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97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跟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有趣的一些资讯。那么就在这两天啊，这个世界杯踢的是如火如荼啊。那么在全球目光聚焦绿茵场，但是鲜少有人知道，狂欢之前云南有个小县城，就是这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南华县。南华县的绣娘们啊，已经接到了首批世界杯的订单。哇，咱们这个小县城接到了世界杯的订单了。这是楚雄彝绣作为区域公用品牌，首次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的舞台。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体系呢，首次向中国非遗作品开放。楚雄的彝绣是云南省唯一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的非遗机。那么首批受邀创作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是彝族服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叫丁兰英，创新设计的什么鸭舌帽、钥匙扣、彝绣球服等30款产品，已全部通过了这个国际足联严格的审批，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发售，啊，这个非常的难得啊。2026世界杯期间啊，该系列产品呢，主要通过七彩彝绣线下线上平台以及国际足联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目前已经实现了60万元的订单，南华县大概有350名绣娘参与了本批订单的绣制工作。来到咱们这个楚雄彝绣啊，这个产业，以南华县为例，当地用5年时间啊，持续投入了人才培养。从2020年起呢，彝绣技能培训从未中断，全县已经累计培养技能人才是1245人。其中啊，高级工以上是55人。2026年推出了百人计划，采取了一师带五徒的模式，建立20个师徒团队。那么目前南华县这个绣娘队伍达到了5600多人，普通的绣娘月收入是3800元，手艺精湛者月收入超过7000。在2024年，南华县的彝绣销售收入超过5600万元，带动2万余名农村妇女灵活就业。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至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1: 我们再来关注活动二，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额外可以获得2次，每个 ID 啊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0: 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中大促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有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那么它的那个托特包，它的容量超级大，通勤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呢就灵动百搭，手提斜挎呢都很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还有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背啊，氛围感拉满。
1: 没错，那么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呢，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是更多啊。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经典包集合，还带了舒服又好看出街率超高的、
1: 对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啊。那么这款鞋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个鬼冢虎都是爆款啊，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可选，共23个配色，那么官网起码是800+800块起售吧一双。那么今天97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啊只需要299元，加上618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啊只需要287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0: 他们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拉满，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1: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配之选，牛仔裤运动鞋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啊可以说是双在线的。
0: 九七悦商城还为您准备了专业的跑鞋，像耐克、阿迪还有亚瑟士多种的大牌一应俱全，
1: 没错，
0: 然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趁着咱们的618年终大促，喜欢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了、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物
1: 不
0: 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97的新歌速递， FM 97新歌速递，速递。
4: 刘宇宁撞地球重装上线，打破宁静。生活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有人选择规规矩矩排队，有人选择戴上耳机把倒霉蛋转成夜里最闪耀的火球。如果此刻的你也深陷在无意义的情绪内耗与焦虑当中，一首撞地球献给所有在地球活着但感觉格格不入的都市患者。 FM 97新歌速递诚意推荐刘宇宁撞地球。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酒精欢乐秀，
4: 越听越上头。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啊，爬山。那么近日有个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的雨衣，冲上了热搜。那么从视觉上看啊，白色的雨衣在大雾、阴雨或者是低能见度环境下，极易和云雾、天空啊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的轮廓。哦，这个有点意思，是的。那么相关航空救援研究数据也显示，白色衣物呢在航拍镜头里和云层啊、雪地的相似度呢，达到92%。在暴雨的天气啊，白色雨衣呢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那么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错过黄金的救援时期。那么还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的白色雨衣材质比较单薄，这个做工简易，只适合城市通勤时短时遮雨，不适合这个徒步来使用啊，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穿。那么此外，不少热衷徒步、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网友还指出啊，除了白色雨衣，户外出行的迷彩系的衣服呢也不建议轻易来尝试。什么迷彩啊、灰绿啊、深灰等色调和山林环境相融，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如果不慎迷路或者遭遇意外的时候，很难被及时发现啊。这穿搭美观啊，美观固然重要，但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的原则。尤其是面对极端的天气，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那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整理整理了一份这个户外衣物的穿搭啊，优选这三种颜色。首先是荧光橙，高可见度的颜色之一，那么在户外救援和安全的装备中啊较常见。还有樱桃红，在雾气较重或者光线较暗的环境中通常更醒目。还有电光黄，常见的高警示色，阴雨天辨识度也非常高。那选择雨衣呢要紧盯这三处细节。反光条，这优质的雨衣呢会在肩部后背设置高亮度的反光条。还有分体式，分体式雨衣呢上衣加裤子活动的更灵活，防风性也更好。还有牛津布，廉价一次性的雨衣材质比较轻薄，耐磨性和防风性有限，更适合城市通勤啊，你可以选择这个比较厚实，户外就是厚实的那个牛津布的材质。那么这两天刚好是下雨的时候，雨季到，如果您要去户外徒步的话呢，给大家一点这个小小的参考。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云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呀，现在六幺八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3: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4: Are you OK? OK OK
2: 97欢乐秀
4: OK
3: 旷节佳诺
4: OK
2: 佳节上线
4: OK OK OK OK, okay.
2: 97欢乐秀，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跟世界杯有那么一点关系的新闻。2026年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揭幕了。哎，等等，6月12号是星期五，对不对？啊，所以我在6月12号那天正好上班嘛，就是其实是第二天了，正好上班，早上。就被查酒驾了。哎，我还在想，因为我那天上班时间特别早啊，我7点钟不到就已经在高速的入口那儿了。我还在想啊，这么早怎么还查酒驾呢？忘了世界杯了啊！这个世界杯期间，昆明交警将持续开展醉驾整治工作，全天候无死角，不打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了，如果你约了朋友凌晨去看球，看到早上喝了点小啤酒啊，千万不要开车上路。你不要想好像感觉隔了一天了，或者隔了几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你一吹一个准，一定是酒驾或者是醉驾。那我们来说一下酒驾醉驾的危害啊。首先是视觉的障碍，饮酒之后呢，其实人会出现视野的模糊，变色能力下降，那视野的范围会出现放大或者缩小，总之不准确了，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而喝了酒之后，人的反应也会变得迟钝，从视觉感知到采取行动的反应能力会比没有喝酒的时候慢2到3倍，本能反射动作呢也会比较长这个时间，所以当危险发生的时候呢，应对会不及时。还有是操控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为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啊、脚啊、触角就比平时降低了，就不能及时的正常的来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或者对这个力度把握不好。还有就是认知产生错误，在酒精的刺激之下，人在兴奋的状态当中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劝解呢不予理睬，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所以呢，酒驾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最近又正值世界杯，虽然就是这个凌晨3、4点钟的球赛啊，出门喝酒看球的这样的概率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有些人可能还是希望和朋友一起啊，开开心心的，对吧？喝点小酒，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开车了。我们来听一首 The Beatles 的 Here Comes the Sun。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0: 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9: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1: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9: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9: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1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9: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9: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9: 我知道

0: 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6: 九七音乐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至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7: 我们再来关注活动二，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额外可以获得2次，每个 ID 啊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6: 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中大促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有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那么它的那个托特包，它的容量超级大，通勤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呢就灵动百搭，手提斜挎呢都很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还有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背啊，氛围感拉满。
7: 没错，那么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呢，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又会是更多啊。
6: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经典包集合，还带了舒服又好看、出街率超高的
7: 对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啊。那么这款鞋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个鬼冢虎都是爆款啊，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可选，共23个配色。那么官网起码是800家，800块起售518一双。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啊只需要299元，加上618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啊只需要287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6: 他们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拉满，久走久站都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
7: 那么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配之选，牛仔裤、运动鞋、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啊可以说是双在线的。
6: 九七月商城还为您准备了专业的跑鞋，像耐克、阿迪还有亚瑟士多种的大牌一应俱全，
7: 没错，
6: 然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趁着咱们的618年终大促，喜欢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了，
7: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6: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7: 好物不贵。
4: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6: 最省钱。
8: 下班不 emo，
9: 一路好心情，旷节佳诺
8: 承包你的晚高峰。
10: 你们今天开心吗？
8: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6: 九七欢乐秀呢，最后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就是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7: 了。端午节粽子节，
6: 端午节还有我们的端午假期啊，各个单位都已经发粽子了吧？你有没有拿到今年的粽子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粽子。
7: 是的，说这个选粽子啊，要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提示。这个粽子到底该怎么选呢？是吧？选粽子呢，首先要认准这个正规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这个商超以及平台，无那个 SC 生产许可的粽子啊，千万不要购买。
6: 但这两年真的有好多这种，就是你知道身边人谁谁谁做的这种小作坊的粽子，因为它很特别嘛，卖的特别好，大家就一定要认准熟人，就熟人卖的应该靠谱一点，然后一定要知道这标签齐不齐全，要看一下配料表，然后粽子一般是真空的嘛，你要观察一下那个真空有没有破损、漏气、胀袋这种。然后

0: 棕
1: 叶
0: 的颜色，
1: 对对对，要异常鲜绿的，很可能是这种反青棕叶啊，就异常鲜绿那种千万不要买啊，容易导致铜元素的摄入过量，就棕叶颜色异常鲜绿，
0: 就棕叶还是
1: 反青，对对对对。
0: 然后告诉大家，吃粽子也有一些就是注意的点，
1: 小小讲究，
0: 必须彻底加热。很多人觉得粽子嘛，就稍微热一下就行了。其实因为它含有鲜肉蛋黄，你想想看啊，粽子里面是包了肉的，
1: 对啊，
0: 然后现在千奇百怪的粽子，包什么的都有，所以呢，它的食材安全是一定要加热熟透，
1: 是的，
0: 千万不要外熟内生啊，加热不彻底啊，特别容易引发肠胃不适。
1: 是的，第二呢，就严禁反复加热。建议遵循吃多少热多少的原则，
0: 是的，
1: 多次冷热的交替呢，不仅会使这个粽米啊变硬，口感变差，更会大幅度的增加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0: 是的，
1: 存在食品的安全隐患啊。
0: 粽子也是属于，你看咱们过节吃的粽子吧，还有那个月饼什么的，其实吃了太多对身体都有负担，
1: 对对对 对。
0: 因为粽子它的主要原料呢，
1: 糯米嘛。
0: 就是糯米，它粘性比较大，而且呢不易消化，哪些人就不太适宜吃呢？
1: 比如说老人啊，儿童还有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呢，要注意适量的食用，
0: 对的，
1: 避免一次性的摄入过多，是吧？而且粽子本身的热量比较高，所以呢建议搭配蔬菜水果等食物一同来食用，以实现营养的均衡啊。
0: 好啦，今年挑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认准，就是这些正规渠道，
1: 没错，
0: 正规的品牌，然后粽子还是要吃的，但是不要吃多，
1: 提前祝大家就端午安康啊。
0: 是的。

0: 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

0: 机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暨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通知，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正式推行无偿献血者五优三免两关爱十项便民惠民服务实施，分层分类为无偿献血者送上就医专属便利。2026昆明第九届首戏演出季暨首届蘑菇戏剧节即将启幕，开幕大戏《星空与半棵树》，陕西人艺毛奖系列话剧主角将分别于7月3号、7月5号在昆明剧院大剧场上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共党要犯王德三、李国柱、吴成煽动叛乱，密谋造反，危害国家，今日执行死刑，即刻押送北郊刑场，一并枪决，不得有误。
1: 在我的身边，将与我一同为革命献身的，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同志，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同志。国柱，他是我的同志，是我的革命伴侣，我的爱人，我腹中未出世孩子的父亲。他们可以命令我们跪下，但我们绝不会就这样

0: 国柱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一早便要出门去了。
1: 国柱，
2: 哎，怎么了？
1: 年末了，天冷，你这么早就出门，带上外套吧。
2: 好，听你的。
1: 嗯，你小心点。
2: 那我走了。哦，最近局势危险，你要小心点，等我回来。
1: 嗯。
0: 多少个清晨，我都是这样的送别他，看他离开，消失在路的尽头，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祈祷他平安归来，把这些殷切的盼望一针一针地纳在手里的针线活上。我想同他说，又怕他因为担忧而分心，替他打好掩护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等待他归来的时间是这么漫长，黄昏很快过去，冬天漫长的夜晚又来临了。四下已是夜深人静，国柱虽然向来事务繁忙，但很少有这么晚还没回来的时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必须先把文件处理掉。3、4、5、6，这几份文件都是党的机密，无论如何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3: 把门打开！
4: 开门！
3: 快点！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5: 妈的，听不见啊！
4: 开门！
5: 妈的！
4: 去！

0: 你抬起头！你是不是吴成？我不晓得哪个是吴成，我是锁小帽李子凤的女工。咦，
1: 你还装哑？给我老实说！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
3: 别废话！哎，你男人去哪儿了？
0: 对，
2: 男人出去做工了，还没回来。
1: 男人出去做工？
2: 你烧啥呢？
0: 夜里太冷了，生点火好睡觉。
1: 胡说！
2: 这是烧纸张的味道，给我搜搜！
0: 哎，你们不能这样！
1: 别看去，
0: 你凭什么搜？
1: 滚开！让开！
2: 这是什么？你烧的这是什么文件？
1: 这不是文件！
2: 他妈的，来晚一步！
0: 老实点，
1: 把人抓好了。
2: 快走了！哎，你们干什么？你凭什么管我？老实点！
1: 一个女人家家，干什么革命？来人，把她眼睛蒙上。
2: 好嘞，
1: 嘴堵好，声音都不让她说。别动，闭嘴！哥几个，咱把她控制住，把灯熄了。
0: 再去把门掩上，等李国柱回来的时候，咱就把他们一网打尽。好，行。他们抓住了我，蒙上了我的眼睛，堵住了我的嘴。一片黑暗当中，我并不觉得害怕，我只是着急，我想喊。 想喊国柱不要回来，快跑，快跑！可是我发不出声音。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家，被敌人变成了一个陷阱。只要。 只要他踏进家门，他就……
4: 吴成，我回来了。
5: 下，
6: 挂了。

0: 弄？
1: 放开我！哎呀！
2: 快跑！快跑啊！
3: 以捉拿共党要犯李国柱、吴成夫妇带走。
0: 给我进去，
4: 好好在这牢房里给我反省反省，想想你犯下的罪，写在你的悔过书上。呸！
5: 悔过？我没有什么要悔的。回忆我小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破除妇女缠足的陋习，是父亲专程嘱托不许我缠足，他亲自教我读书识字，又将我送进了那时的省立女子师范附小。
6: 女儿啊，你走进了学堂，便要用功苦读，改变中华命运的希望，在全体国人身上，更在你们受教育、读新书的中华儿女的身上呀。
5: 在父亲与家庭的支持下，我走进了一所又一所的学堂，从女师附小毕业，我上了高小，从高小毕业，我又考进了省立女师的预科班。就这样，我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受教育的女性，也有幸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觉知者。从女师毕业，我来到省立第五小学任教，教书之余，又与几位同僚一同创办了云南女子合作团。我想，隐约之中，那个女子要缠足守训、不能接受教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压迫。我们妇女要追求解放，争取平等与独立人格，就要受教育。只有敌人才会希望我们弱小，越是这样，我们便越要强大起来。
6: 女儿啊，自你被捕后，为父多方奔走，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消息，若此封信能到你手中，望你一定谨记，照顾好自己，还有腹中的孩儿，切勿放弃啊。为父必尽一切努力救你脱困。
5: 父亲，女儿选择了这条路，就早已没有了畏惧。我和国柱设想过一家三口美好的生活，只要有一线生机，人自然是愿意求生。但是要我在革命的信仰和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父亲，您是了解女儿的。我知道我的丈夫国柱一样，腹中我们的孩儿也一样。我不会写什么悔过书的，我唯一要写的只有共产党万岁。
7: 妈的，让你写悔过书，你给老子写什么共产党万岁？今天别想吃饭了。
5: 今夜的时间怎么变得那么长？我想对国柱说些什么。小小的铁窗外，夜色如水，回望我们共同战斗的这一路，我有许多的话语，却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国柱，我能给你带去什么呢？

0: 过住，条件有限，我不能为你留下更多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当你展开这条手帕时，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1: 无常，你托人送来的手帕我收到了，用血绘出红星的手帕，包裹着一缕你的青丝。
0: 我用咬破指尖的鲜血，在手帕中间画出了一颗红星，这代表你我共同奋斗并自愿为之奉献生命的革命事业。国柱，我坚信革命终会成功，红星终将冉冉升起，照耀这片你我深爱并以鲜血浇灌的土地。
1: 牢房里昏黄的光下，手帕中心的一颗红星熠熠生辉。我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无声的誓言。
0: 我用碎碗片割下一缕头发，将我的思念与担忧寄予其中。国柱，我和你既是革命战友，也是结发夫妻。
1: 这是无常的一缕青丝，裹在画着红星的手帕里，送到我手中来。正如我们结合在红星的光芒照耀下，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前进，风雨无阻。随着手帕送来的，还有他的一句话。他说：“相信，
0: 相信你会把它，
1: 你会把它珍藏，
0: 珍藏到最后一刻，
1: 最后一刻，
0: 并随你长眠。”我的好战友，
1: 我的好战友，
0: 好伴侣，
1: 好伴侣。
0: 就算我们暂时分离，也请你永远不要忘记，
1: 不要忘记
0: 我们一同写下的诗篇。我们是少年战士，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残酷的痛苦，鸿雁与烈火正视着我们的前途。
1: 将镰刀放在豪绅的颈上，用铁锤击碎资本家的头颅。
0: 在这残酷的战场上，第一线便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少年战士。饮弹、断头、折腰、破腹、裂乳，我们的兄弟姊妹就这样悲壮地牺牲了。
1: 前进呐、啊！
0: 前进呐、啊！
1: 我们少年的布尔什维克要消灭这样残暴的统治。
0: 看呐、啊！
1: 看、啊！
0: 看呐、啊！狂风暴雨中持着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的少年战士。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我是你的母亲，或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但今夜母亲也想和你说说话。我想，天下的每个母亲

0: 连对自己孩儿的降临都是既期待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吧。孩子，我也不例外。我与你的父亲相识在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浪潮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与曲折，才终于成为革命伴侣，孕育了你革命的下一代。孩子，如今父亲与母亲彼此分离又身陷囹圄，说实话，我不知道你能否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我与你父亲还有许多叔叔阿姨们深爱并为改变现状而舍命奋斗的世界。若能，希望你降生后能亲眼看到共产党开创的事业会使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能，请你原谅你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是一家人。
1: 你们的时间到了，
2: 跪下，跪下，跪下！
1: 醒醒！
3: 干革命就要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组织，交给工作，交给信仰，交给事业。我们虽然倒在了新年的钟声之前，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将这个国家领向光明。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来土染遍。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

0: 乐享智慧新生活。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明天就开始中考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别轰油门，别大声放音乐。考生正在专心答题，噪音会干扰。将心比心，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0: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吉利银河星舰7EV 远航家近日正式上市，四款配置定价10.98万至12.98万元，限时直降1万，入门低至9.98万。外观沿用家族封闭式纯电前脸，贯穿式灯组搭配优化横条下格栅，车尾分段扰流板增强运动感。内饰搭载大尺寸中控屏与高阶智驾辅助 ，CLTC 续航覆盖长里程区间，瞄准10万级家用纯电市场，对标同级合资电车，打出价格与配置双重优势。小鹏 G6 580长续航换新版开售，售价20.69万，电池与电控系统优化 ，CLTC 续航提升至580公里，800伏高压平台快充5分钟补能210公里。外观细节优化风阻套件，内饰升级座椅填充物与车载香氛系统，全系标配 XNGP 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高速城区路况自动通行。近日，萤火虫像素玩家版新车正式发布，主打个性化外观、像素化涂装，支持车身图案自定义选装。座舱搭载沉浸式座舱氛围灯与车载游戏交互系统，纯电续航满足城市通勤，底盘调教偏向舒适代步，定位年轻入门代步电车，定价区间亲民，上市同步上线线上定制选配平台，门店提供可视化改装方案，瞄准 Z 时代个性化购车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你注意到了吗？蜂蜜的颜色有很多种，那么为什么蜂蜜会有如此斑斓的色彩呢？这一节我们来揭秘一下。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这两者本身都是透明无色的，它的色彩的秘密其实是藏在蜜源植物里。植物花蜜中天然含有的类黄酮、酚酸、类胡萝卜素以及矿物质等化合物，就是

天然的调色剂。就拿洋槐蜜为例，含有的酚酸黄酮等显色化合物少，所以酿出的蜜往往清澈透明，呈水白色。而荞麦蜜就不一样了，因为高含量的酚酸类黄酮，例如芦丁和丰富的矿物质等的作用，所以酿出的蜜色泽深邃，呈现出深琥珀色。即使是同一种蜜源植物的花，受土壤和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酿出的蜂蜜的色彩基调也会有微妙的变化。其次，蜜蜂酿造的过程中还会催生罕见色彩。在咱们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有一种名为米团花的植物，蜜蜂采蜜之后会酿出棕黑色的蜂蜜，这背后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花蜜中的对苯醌物质与氨基酸在蜜蜂的采集与酿造过程当中相遇，生成了新的化合物，赋予了蜂蜜罕见的棕黑色彩。这就是蜂蜜色彩丰富的原因了，自然界就是这么神奇。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3: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4: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经历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

0: 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1: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2: 他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三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3: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4: 没知觉了。
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潭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潭的故事，讲泽潭乡的红色过往。
5: 因为泽潭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5: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潭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潭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潭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潭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9: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0: 毛泽潭

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

0: 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歌词如景，旋律如风，写遍春秋更迭，世间百态，也唱尽不慕繁华，只恋山水的清欢与洒脱。以歌入画，敬岁月，也敬这自在人间。张含韵，《会人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1:00。9 o'clock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0: 半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9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中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景洪阴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2度；泸水中雨，22到31度。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3: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收音机前的朋友见面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FM887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频直播。那么同时呢，也通过抖音呢实现了互联网的直播。那么如果你听我们的节目，想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互动，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我抖音直播间呢跟我用文字来交流啊。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我看到阅读者说我来了，欢迎你啊。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大家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OK。 那么希望在深夜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互相的倾诉一下，说说自己心情、生活和情感遇到的事情。听到这首歌呢，叫《女人花》，送给大家。

女人如花花似浓，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首呢是经典的女人花，然后呢通过改编了之后呢呈现给大家的 R&B 的版本啊，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喜欢。大家呢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

然后呢，我看到阅读者呢，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你说在家里边带小孩重要还是上班比较重要呢？这个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啊，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如果说孩子还小，还没有上幼儿园之前，家里边呢又没有人帮衬啊，只有夫妻俩，那么肯定是得有一个人牺牲一下啊，牺牲一下呢，把孩子给带好，或者呢就是请专业的保姆，就是来带孩子。对吧，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很多人呢都可能遇到这个带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都会陷入到一种焦虑和前所未有的这种恐慌当中，就是怕我带了孩子我的工作怎么办啊。其实呢，我个人觉得是有的时候大家只要找到处理的办法是不冲突的，不冲突的。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住家的保姆啊，然后你在小孩过了哺乳期之后，由他呢来把小孩呢照看好，对吧？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挺方便，而且呢也不影响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位置，也不影响自己职场当中的位置，对吧？而且呢，我不太主张女人为了带孩子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经常我刷朋友圈，或者说跟很多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女性结了婚之后呢，因为家庭的现实问题，然后呢就放弃了工作，做了居家主妇啊，就是一个人带孩子操持着家务，老公呢去外面工作。其实呢，这无形当中呢会增加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知道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在职场当中去努力工作赢得自己价值的权利，不能说因为一个家庭，因为一个孩子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时间一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放弃了工作，放弃了所有的社交，只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家庭里边，你会慢慢的和这个世界脱节，慢慢的会和社会脱节，这是摆在很多女性面前的一个问题。当孩子到了小学啊，如果你再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你已经丧失了很多技能，丧失了很多技能，那么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们作为新婚的夫妇啊，有了孩子之后，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去把这个事儿给他处理好啊。让阅读者呢，是我家那个没事儿干在带小孩，但是小孩呢不喜欢爸爸，不喜欢爸爸。你老公是没有工作吗？没事儿干吗？就在家里边带孩子。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对吧？作为一个男人，男人我觉得，和女人在家庭当中的角色是有一点区分的啊，是有一点区分的。那么男性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更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心，或者说更应该去努力的扛起这个家庭的很多责任来，对不对？虽然我们不是说，哎，男人就应该怎样，女人就应该怎样，但是呢，男人我不主张没有工作，女人都不主张没有工作，那何况是一个大男人呢，对不对？王家，欢迎你啊，欢迎你，谢谢念念，谢谢水意，谢谢陈啊，欢迎你们进入我的直播间。大家呢，如果刷抖音刷到何宇的直播间的话呢，进来了之后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哦。阅读者呢说，他说没有事儿可干，那这个家庭的费用谁承担呢？是你吗？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在承担着这个家庭所有的开支吗？我想问你一下。谢谢点点点的关注啊，谢谢你。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大家呢在婚姻

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什么困惑的话，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跟我交流。这个节目呢，现在也通过收音机呢在同步的直播。哦，就是阅读者说是我，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跟他结婚呢？啊，一个没有工作的人，难道就是纯纯的是为了爱吗？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辛苦呢？对不对？在这里呢，欢迎怕蜘蛛的姑娘啊，谢谢你们，因为小孩子是自闭症啊，小孩子是自闭症。那么小孩子是自闭症的话，现在是有很多康复的机构，就是一些学校啊，一些特殊的机构是可以给孩子们进行治疗的，就是进行一些社会化的培训啊，一些治疗啊，这些呢你们也应该多查询一下。而且呢，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物质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否则呢孩子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治疗，对于他未来说也会非常非常的不好啊。米兰呢说，哥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说有个特殊的孩子，那可能要得放弃一些你们现在的问题了。那既然作为他的父亲，他如果觉得在外面没有什么事儿干，他能够把小孩照顾好也挺好的。至于小孩喜不喜欢，我觉得不要一味的迁就，只要这个父亲对小孩是有责任心的，慢慢的相处可以解决问题啊。然后呢，多学习一些面对自闭症家庭的和孩子的这个互动和沟通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你们都需要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才能够把孩子照顾好，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因为特别家里边有自闭症的小孩，我觉得父母更不应该就懈怠，一定要提升自己。我们经常说久病成名医啊，久病成良医。那么面对小孩这个问题，如果你们真爱他的话，你们要研究自闭症孩子的特点，对吧？然后呢，你们要学习自闭症孩子的家长该如何去有效的陪伴和跟他沟通，让他呢尽快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后呢适应社会化的生活。不然的话，到后面的话你们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麻烦，知道吧？然后呢，念念的说，自闭症的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爱和耐心。对啊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这更要求我们的家长必须得提升自己，而不是用普通的家长对待孩子的方式去陪伴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得好好的努力提升一下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或者是此刻的心情，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么大家进入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咱们的赞点一点，好吧。然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加能，大家呢也可以免费的点一点， OK。 那么希望在我直播间的朋友都动起手来，好吧，不要只是黑听，这样的人其实我不太喜欢啊。好了，现在是21:20，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如果想跟何宇连线的，也可以在上面告诉我啊，我把热线开通。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可以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的歌，《乌兰巴托的夜》，来自于单正母子啊，送给大家。

那年的时候，我女儿在世的时候，也是因为脑瘫自闭症状才有的时候呢就干预了，虽然没办法站立讲话，但是非常的坚强，非常的爱笑啊。那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妈妈啊，孩子遇到你也是她的幸福，给你点赞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得尽早干预会好的。

不客气不客气。其实呢，我觉得作为妈妈吧，在生活当中真的付出了很多，对于孩子啊，父亲母亲对孩子的付出，特别是遇到一个特殊一点的孩子啊，比如说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残疾的一些有缺陷的一些孩子，那么这些家长的付出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也为你们的这种坚持而真的给你们点赞。希望你们不管孩子结局是怎样的，就像念念一样的，不管孩子结局是怎样的，但我相信你的孩子来到你的身边，他不会遗憾，因为他有一个爱他的妈妈，这个妈妈没有放弃，甚至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

0: 这位朋友说，一边听何宇老师的节目，一边在吃东西，是吧？吃啥呢？谢谢追忆把粉丝团灯牌点亮了啊！感谢追忆，谢谢你点亮的粉丝团灯牌。念念说：“是的，谢谢何宇老师这份懂得，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也希望在后面的生活当中能够快乐，希望你是能够快乐的，好吧？一定得把曾经的这份坚强延续到自己未来的生活里面。
1: 有眼泪。
0: 现在是21: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FM 91.8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呢在这儿说说话。咱们呢就像朋友一样的，就像老朋友一样的，在这里呢不需要有任何的包装啊，也不需要戴上任何的面具，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说一说。我们可能把很多藏在心里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说一些疙瘩，说出来了之后，通过交流也许能够让自己开心一点啊。每个人都不要太过于的压抑自己的情绪。然后呢，谢谢星期六直播间的朋友啊，感谢你们，还有这个钱多多，谢谢你啊。然后这两天呢，昆明呢一直在下雨，然后呢大家出门啊，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呢一定带把雨伞，然后呢加件外套了，回来的时候呢如果天气转凉了。

可以备用，到时候呢别把自己身体给搞糟了。其实现在呢很多人生活呢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啊，都不是那么的轻松。为什么呢？面对到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又面对着工作方面的一些压力，可能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是很沉重的，大家都在负重前行，都在负重前行。那么负重前行能够支撑我们的就是阳光的心态和顽强的意志。那这些靠什么呢？就靠我们及时的内心的调整，然后呢不要把过多的负面情绪呢压抑在内心里面。我们需要找一个时间把这些负面情绪呢给它腾空了，释放出来。那何宇呢也希望成为他生活当中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这里呢也许简单的文字说一说，那我可能立马我就能够懂到，就能够明白啊，明白你的处境或者说遇到的尴尬和困惑了。谢谢木易啊，他说以前听过你的广播电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听，看不到只能听声音，但是现在呢随着互联网的科技发展，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了。欢迎你啊木易，欢迎你来到何宇的直播间。而且呢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能看到一个，虽然都是大家的昵称啊，但是呢至少我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相对真实的一个人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讲话。以前的话呢接待的热线可能具体你是谁，可能你不经常来到节目当中，我还看不出来，记不住了。但是在抖音直播间的话，你只要经常来直播间，那我内心当中呢就会把大家呢记在心里哦。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也可以跟我连线。如果你想连线的话，在公屏告诉我啊。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来生做一只猫。来生做一只猫，自从我养了小猫之后，我觉得猫的生活真的是很慵懒的啊。为什么有人会写的这样的一首歌，来生做一只猫，是不是做人太难了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挺有趣的歌曲，来生做一只猫。谢谢莫易啊，感谢。念念说我的猫离家出走了，是不是发情了？谢谢大家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大家动动手，每个人都动动手点点赞啊。

然后呢，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在外面啊观看着，你们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啊，进来跟何宇聊聊天啊，说说话。现在是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这档节目呢，现在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直播啊。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的时间呢。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木一呢说，老师你在昆明吗？对啊，我在昆明。我们电台呢是在昆明市的呈贡区啊，昆明市的呈贡区的春荣东路。现在我就在呈贡给大家呢带来这档节目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从3月份呢已经改版了。那么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就不再是以前的周日到周四啊，现在变成了每周的一三五。大家呢记住这个时间。除此之外呢，可能大家呢就看不到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慢慢的习惯吧。而且呢，它播出的时间呢也往前面提了1个小时，以前呢是10点到12点半。现在是9点到11点啊。然后木易呢说，我以前在昆明上班的时候，天天晚上都听呢。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呢？现在感觉你不在昆明了。昆明呢，其实挺适合生活的，为啥呢？节奏比较慢，天气比较好啊。谢谢念念，感谢念念啊。我不知道大家在昆明生活有没有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节奏不快，天气好，然后在家里边呢基本上还不用空调，所以说各种呢都会感觉到，就是很多人在昆明呢都会感觉到生活的很惬意啊。外地的人呢也挺喜欢来云南旅游的。然后呢，米兰呢说，我快24小时没有睡觉了，昨天晚上上了个夜班，今天呢又是一天的培训，真的好累。不行不行，不能够不睡觉的，不然自己的心脏受不了啊。大家呢就是还是要得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不要熬大夜，明白吗？我特别喜欢在昆明生活所迫啊，就是因为生活的因素就是变化，然后呢不得不离开昆明了，是吧？没事儿，至少在这个地方有过自己的足迹，有过自己的经历，这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对不对？那现在呢，只要一来到这个直播间，你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主播就在昆明，是不是？而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啊。然后米兰的时候，明天要继续培训，这会儿

家洗个澡，赶快睡觉。谢谢宇哥，不客气，赶快睡吧，赶快睡吧啊，赶快去睡觉。然后木易呢说，我也是云南人，红河州的啊，红河这个地方也挺不错的呀，而且蒙自和个旧啊吃的特别好，他们那边的话，蒙自的过桥米线是特别出名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啊，是个旧的烧烤等等等等。其实作为一个红河人，我觉得还是挺有福气的，美食的地方啊。然后呢，现在是21: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吧。然后呢，云南人最幸福，主要是咱们不卷，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不太卷哦，是不是啊？然后呢，有得天独厚的气候的优势，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又是一个植物王国，对吧？云南省的植被也特别的丰富，然后呢，空气好，然后也没有大型的重工业，然后呢，对空气造成的污染，我觉得生活着还是非常舒服，特别是最近像昆明啊，我有这种感受。今天我出去遛狗的时候，在小区里边下了雨，下了一场雨，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吹过来的空气都是那带着泥土的芬芳，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舒服，你知道吧？然后呢，气温呢就是在个17-18度，20度左右，17-18度，19度吧，穿件 T 恤，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也不冷也不热。对吧？然后呢，就是天然的一个大空调，就是这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大空调。现在呢，可能很多省份的天气呢已经是气温非常高了，大家呢就是得回到家呢就立马钻进空调房里，但是我们呢依然可以享受着这个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啊。好了，那直播间外地的朋友会不会觉得我们在那个凡尔赛啊？但是呢，觉得的确是挺开心的哦。所以生活，我想告诉大家，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快乐，很多很多的烦恼。你说哪个人的生活是风平浪静呢？对吧？我想在直播间的所有朋友，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永远的风平浪静。岁月静好都不可能的，很多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着一地鸡毛的各种繁杂，那我们在遇到了之后呢，就都得去一点一点的把它解决，然后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在后面的人生当中呢，给自己多一点爱自己的机会，对不对？谢谢春来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哦。那么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有什么情感方面的困惑，或者有些什么样的心情想跟何宇分享的话，也可以用文字写出来啊，也可以跟我电话连线。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感谢你们。21: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3分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首歌，褪黑素带给你们。

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上次在夜班之后呢，又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有一种熬兴奋了的感觉哦。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的睡眠呢一定得保证哦。可能你们会嫌何宇太啰嗦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告诉你们，睡眠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睡眠。然后呢，有了强健的身体，你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对不对？大家要注意休息啊！谢谢所有关注何宇的朋友啊！然后木易，赶快去休息了啊！谢谢你来到我的直播间。你

然后怕蜘蛛的姑娘们说，我晚上一定要抱着某个公仔才能睡着，没有他们真的很难入睡。可以啊，可以啊。好了，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的一篇文章啊，听到的一篇文章呢，名字呢叫做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很多人就说，哎，我觉得生活的好累呀。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在听这篇文字的时候呢，大家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文。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他怎么呐喊都没有用，他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

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

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

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的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0: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你知道为什么人生设置的那么苦吗？把它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1: 如果你对天空向往，渴望
0: 然后念念，如果你想跟何宇在节目当中说话，也可以跟我连麦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连麦，然后呢跟我交流一下，说说你和孩子的这些生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谢谢阮佳莹的支持啊，感谢。谢谢佳莹啊，感谢。

现在21:5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正在直播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大家的生活情感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跟何云说一说啊。刚才云说我是欣然，欢迎啊，欢迎。

然后呢，收获呢，当时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时间，在这个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啊。然后呢，念念说：“何老师，我感觉我像失去了表达的能力，不知道从何说起啊。”谢谢。其实呢，不用，没关系。如果你愿意，你想跟我交流的话，没关系的，你不要怕，还有我在啊，对不对？还有我在啊，我会跟你交流的，对不对？向奎呢说，老师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呢叫有一种爱叫放手，送给大家啊。谢谢佳颖啊，谢谢佳颖，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感谢。

0: 练晨的说，在福建的泉州刷到你，我听过你们台的心灵的节目，它是一档汽车维权的节目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是关于情感的，关于情感话题的不同类型的两档节目啊。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念念的手机和老师一句还有我在已经很感动了。不客气不客气，当然了，这个是尊重你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再讲这些，怕自己受不了，我也懂啊，我也懂。就是当然了，如果哪一天你想跟何宇表达，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那个孩子是一个重症弃婴，他是在人生当中生活了5年，可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只能喝特殊的奶粉，他不能够移动身体啊，希望他能够安好啊。感谢遇见你，谢谢谢谢啊，谢谢缘。然后呢，稍后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一会儿回来，欢迎你们啊。那么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说，然后待会儿呢我会念到你的信息，然后呢其他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把赞点一点。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阴转中雨，24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

29度，普尔思茅机场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8到24度，宝山机场小雨18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周通机场小雨17到22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小雨16到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10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5到26度。

0: 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然后念念念念，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跟我打这个电话的话，可以拨通过来啊，没关系，跟何宇交流的话呢会很放松。但凡跟我交流过的朋友都会知道，跟我讲话是很放松的，而且你不需要有什么，反正我会跟你很好的互动的，你不用担心啊，就只用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情绪释放出来。也许可能会难受，但是难受了之后也是情绪的一种宣泄，对不对？然后呢说出来了之后呢，就不会有太多的东西装在自己的心里，也是一种解脱吧。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何宇能够懂你啊，懂你现在的处境的话。然后现在是22:05，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聊一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就是不用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呢再积压在内心里，对不对？我们始终要得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才能有顽强的斗志去面对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是不是？然后我们的交流电话呢，可以记住一下，08716534691865344691。那么在昆明的朋友呢，就直接拨打过来6534691818，然后完了。

有呢外地的朋友呢要加昆明的区号0871，也很乐意用声音的方式和不同的朋友交流，也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其实我们就在分享这些故事，分享这些经历的期间，能够治愈到更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快乐。对，怕知州的姑娘呢已经把这个号码写出来了，65346918啊。来，下面呢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叫《土坡上的狗尾草》，送给你们。

0: 好了，现在是22: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完了之后念念呢可以拨打电话过来啊，0871653-4691啊。

0: 现在可以打了，现在可以拨打过来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念念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刘老师。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
1: 非常感谢您这么多年的陪伴，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你现在听我的声音听得清晰吗？
1: 能听得清晰。
0: 听得清晰的啊。
1: 对。
0: 那最近一段时间调整的怎么样呢？
1: 没有过年过节或者孩子的忌日啥的这些还能扛，但是每逢节日或者说关于孩子的日子，还是有点扛不住。
0: 还是有点扛不住啊，我能理解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大概知道你是一个人把孩子带大的是吧？
1: 是因为当时怀着孩子7个多月的时候，他的爸爸在外边也有了小孩，怀了4个多月。
0: 就是婚内出轨是吧？是婚内出轨。
1: 婚内出轨。然后我当时怀着孩子有这个病的时候，是因为我怀孕初期他喝醉了，完了把我推倒了。那我当时有一颗垂体瘤，然后那个怀孕几率比较低，就想着说保胎给孩子保下来，但没想到就是保胎反而害了孩子。然后到孕晚期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情绪上受到了刺激，因为当时是他在外边的第三者，直接找到了我，给了我一个 B 超单，然后孩子他爸爸也承认了这个事情，完了孕期的时候受到了一点刺激，可能伤害到了孩子呢，我当时孩子是2013年出生的，当时的想法我就觉得说，让孩子在一个这种充满着争吵怀疑，给过他机会了，但是他没有改，不同的在换女朋友，然后孩子1岁0.4个月的时候，我觉得太煎熬了，然后就想给孩子一个
0: 没有硝烟的没有硝烟的环境。
1: 对，然后我就选择了离婚。离婚之后呢，原来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突然之间就一下子一次犯病就站不起来了，就是抽搐。然后当时孩子都能走的，突然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哎呀我也就着急，因为我们是大理这边的。然后我就带着到云台医院来检查，做了这些基因排查什么的，都没有遗传病。后来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也就带着孩子到了德国，到了加拿大，各种检查，结果都是说是孕期的这些原因导致孩子的那个大脑神经发育不好，发育的不好，然后导致了孩子这个病。后来就一直到孩子离世，就一直带着他治疗、检查、康复，也。
0: 我的天啊，这十一年，
1: 都是我的妈妈陪着。
0: 这11年，你就是辗转，就是国内，然后呢，国外，然后呢，能去的或者能够查到的机会，你都在给孩子，是吧？
1: 是的，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0: 一直都没有放弃，
1: 对。然后最后，如果说没有新冠，没有甲流，我可能能够留住我的女孩。但是甲流来袭以后，本来他就有基础病，就导致了他的那个凝血功能障碍，然后引发了急性心衰竭，然后2023年的时候也是，很幸运的急性心衰竭抢救过来，又活了一年，就很小心的照顾了一年，然后2024年。离他生日还有9天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撑不住了。孩子，把孩子抱在怀里，一点一点的变冷。

0: 知道，我知道，我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啊。
1: 是，然后一开始，当时他走的时候，因为孩子一直不会说话，
0: 嗯，
1: 完了他走之前就一直闭不了眼，
0: 嗯嗯嗯嗯，
1: 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孩子呢，我一直就是我自己的所有情绪，包括在医院里所有的选择治疗方案，或者说怎样多艰难，我一般我都会躲到医院的楼道里哭，哭完了以后都是笑脸会去对待孩子。带孩子的我，不让他感受到我不好的情绪。然后，这孩子天生也爱笑，特别坚强。
0: 嗯嗯嗯。
1: 然后，他走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就一直闭不了眼，放不下我吧。
0: 嗯嗯。
1: 然后我就问他，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偶尔的会走之前叫了妈妈。
0: 啊，他叫妈妈了。
1: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很痛苦的话你就走吧，然后如果说你还能坚持你就留下来多陪妈妈几年。
0: 嗯嗯嗯。
1: 然后他说嗯，后来一直又没必要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放不下妈妈，你怕妈妈一个人。
0: 嗯，
1: 他说嗯，然后就用他的小手抓着我的胸口，抓着我心脏的位置，就一直没放。我就和孩子说，我说你很痛苦的话你不用担心妈妈，妈妈会好好的活着，你就走吧。
0: 嗯嗯，
1: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太痛苦了，因为他走的时候凝血功能障碍，然后他全部都是就是鼻血然后吐血，全都是血淋淋的一个人，我是觉得他太痛苦了。结果孩子答应了我一生以后，就永远的走了，一点一点的看着他，一点一点的看着他离开，然后小手一点一点的冰凉了，好残忍。
0: 我知道，我知道，对于你来说是残忍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也许是解脱，但是这种解脱对于还活着的人，对于他的母亲来说是难以去面对和承受的。
1: 是，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
0: 嗯，
1: 然后我就老是因为爸妈年纪也大了，然后2024年这一年就是一场新冠。
0: 嗯嗯嗯。
1: 我的爷爷因为爸妈年轻时候一直忙工作嘛，爷爷教师退休以后就一直带着我和妹妹，一起长大，然后包括我们读书，成长都是爷爷陪着的。一场新冠，爷爷也走了，也是抱在我怀里，也是抱在我怀里，一点都没了气息。然后爷爷走后70多天，女儿又走了，然后我就感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带我长大的知青的这个人没了，
0: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养大的孩子和把你养大的爷爷同时在自己的怀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1: 是，才70多天，然后就感觉好像我白天吧我也能，哎，爸妈年纪也大了，装也装得很坚强，有段时间我是躲在衣柜里哭的。
0: 知道，
1: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爸爸心脏不好。反正不敢认，他们也在承受着这份剧痛。然后我就躲着哭，衣柜里哭。后来可能睡眠不好，自己身体有点失调了，也就长胖了。就没再躲衣柜，就一直在咖啡店的某些角落里，就躲着消化情绪。好一段时间走不出来。那后来一直想着女儿，我承诺过女儿我要好好活着，就一点一点的撑过来。
0: 念念，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又会勾起你不好的回忆啊。我因为我对孩子的病情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孩子在成长，虽然他的行动是受限的，也不能说话，估计是小脑就是那个控制这些的神经出了问题。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智商和情商受影响。

0: 他是不能表达，但智商和情商是没受影响的，
1: 就是没有受影响，就是直到这个孩子离开这个世界，他都是非常清醒，也知道妈妈对他的这份爱，然后呢，也知道自己对也对着妈妈，就是这种爱的表达，所有
0: 是
1: 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有，是吧？都具备，
0: 不会说话，然后不会动，就是大小便这些自己也不能解决。然后他从生下来到离开，有些大便，就是大便的话，是我自己会按时的把它，混到肚子的话就得换尿布啥的。完了，饭这些得按时的一口一口的喂，连水也是得一口一口的喂，但是他自己会在床上自己翻身，或者在他自己的小车上自己坐着。到后来，就是得了新冠之后，他的体力就有点差。那我一般会多抱他一会儿，然后每天也会给他，对，每天也会给他读书，然后他不停的讲话，我知道他能听得懂。然后尽量的让他感受到全部的爱，开朗活泼一点。
1: 这不是他不是十一天，也不是十一个月啊，这是十一年啊，你就一直这么过来的。
0: 是，就是还妈妈陪着我，最好的是我的妈妈陪着我。我们治疗的话，我就会去做兼职，做家教。
1: 您是从事什么职业？能够跟我简单的说一下吗？
0: 还是事业单位的。完了之前呢是可以做停薪留职。
1: 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以前就是有这个政策的时候是停薪留职。
0: 对，政策的时候就停薪留职，那我就当时在成功这里，也就是做着家教，然后教着钢琴，然后。
1: 您是学音乐的是吧？您是学音乐的？
0: 不是，我是学的小学教育。
1: 小学教育，
0: 对，完了就做家教来赚钱。那时候，没有停薪留职以后就没有收入了。就这样一直坚持着，然后不停的治疗。到后来这个政策没有了，那我就也哎呀。单位同事也还是比较理解，孩子病起来的话也有人顶班什么的，就带着孩子治疗。这可能一路走来有太多心痛和无奈，但都是遇到善良的人，挺感激的。
1: 就是身边的还是有很多人给了自己很多温暖呢、不单单有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同事的话呢，还有单位里边的同事，然后呢，都体恤你的不容易。这十一年，
0: 是的，挺感恩他们的。还有医生，因为怎么说，这个孩子他也爱笑，完了每次昏迷之后，醒来有时候他病得特别重的时候，他昏迷20多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他都会抱拳的去感激治疗他的医生。
1: 他会抱拳，就是表达他自己内心当中对别人的这份感激之情啊。
0: 是的，在每个医院，只要出院之前，他都会有这个动作。所以，就是哎呀，好的一个孩子，就想他的时候比较多。
1: 我知道。你如果说想哭的话，你就给他哭出来，释放出来，不要憋着。
0: 这些核桃是，我感觉就是十多年很多东西，一开始你说打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从何说起。我想想，我说你一定是在解救我，希望我把这个情绪发泄出。真的谢谢您好，
1: 就是不用客气，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心里的这些隐痛能够释放出来，因为你只有完完全全的，就是说不说是完全吧，至少你内心要把这些东西，你该哭，你想哭你就哭一场，然后呢哭出来了之后，你真的整个人你会轻松很多，你知道吧？否则的话你一直会活在过去。 对不对？
0: 对，原来孩子断气那天啊，那种感觉，自己就是把一整个人掉怀里面了。但是我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当时你其实可能一下子，因为之前你再怎么辛苦，你所有的目标、所有的动力都源于这个孩子，对不对？但是当孩子没了的时候，突然觉得这自己的世界一下子就空了，或者说，后面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干嘛干嘛，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毫无意义了。以前你会为了孩子去努力赚钱，去为他支付医药费，昂贵的医药费，对不对？当他离开了之后，觉得自己的世界一下子就空了。
0: 是的，然后我感觉温暖也没了，因为从小爷爷给的温暖最多。
1: 爷爷给的温暖多，
0: 对，爷爷也没了，女儿也没了，就当时就想着，哎呀，把女儿安顿好了，因为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小孩没了的话，是不允许在祖坟的那种有阳光的地方的。然后他只能在边角。我自己就想着，因为孩子在世的时候自己选错了人，没有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家有，房子有，但那只是房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1: 但是你给了他完整的爱，你知道吗？你虽然没有给他一个所谓有爸爸有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你给了他完整的爱。
0: 是全部的爱。
1: 那你后面是怎么慢慢的就是走出来？
0: 就一直靠承诺过女儿说我会好好活着的，让她不要担心。
1: 就是你那个时候抱着孩子的时候，我还记得你刚才跟我说的，她叫了你妈妈，对吧？
0: 对。
1: 你问她是不是放不下妈妈，她说嗯。
0: 是，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你放心的走吧，妈妈会好好活着。然后她就断气了。我就一直抱着这句话坚持到了现在。
1: 这成了你勇敢走下去的动力，或者说唯一的理由。
0: 是的，当天就是他变病了呢。我就想说公墓他风俗不能到祖坟上，到有阳光的地方。我就觉得亏欠孩子，我就给他买公墓。我觉得可以，至少可以给他安一个家，心里也安心一点。
1: 对，至少给他沐浴到阳光，对吧？
0: 对，我就想给他一个有阳光，然后山也美，水也美的地方。所以就选择了给他买公墓。当时我的想法，我就想着，哎，孩子葬了，我就随他去。但是我一扭头，我发现我爸在哭，我就断了这个把自己随着他去的这种念头就断了。因为我觉得父母恩还没还，
1: 对，
0: 妈妈陪着我颠沛流离的国内国外的，
1: 对，颠沛流离的，然后呢完了之后为了孩子去治病，对不对？
0: 是，然后我就一是靠着答应过孩子说好好活着，另外是觉得自己对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恩情还没有还完。
1: 因为你做了妈妈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份爱的沉重，对吧？
0: 是。
1: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称职、非常伟大的妈妈，真的。真的，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这个孩子虽然他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了很多不幸，但是他遇到你，孩子走的那一刻，包括他如果有在天之灵的话，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天堂里，他也会惦念妈妈带给他这11年的爱。虽然你没有给他一个所谓完整的家庭，但是你给了他，真的，倾其所

0: 有的爱，一个完整的爱，对吧？
1: 是的。
0: 然后
1: 我总觉得
0: 你说
1: 亏欠他太多，然后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
0: 这个不，你不要去这么想，你不要去这么想。如果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早就放弃了，你知道吗？他可能早就放弃了，但是你11年你坚持下来了，你给了他能够想到的，能够碰触到的最好的治疗资源，对不对？
1: 是，就总觉得哎呀，好受苦，那么多针，治疗的这个过程里打了好多针，抽了好多血，抢救了无数次，然后那些医疗设备在他的身上一点一点的穿透，他的身体好痛，
0: 小草的身体承受了那么大的，但是你知道吗，他每一次出院的时候，每一次醒来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抱拳的姿势，向身边的人表示着他的感恩，谢谢大家对他的这份救助之情，对吧？
1: 是是，他从2岁开始就会了这个动作，然后每次出院他也用这个动作感谢每个儿科医生和护士。
0: 所以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的，他虽然不会说话，行动受限，但是他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的来到了你的身边。而且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包括你刚才说的，你不欠孩子，一定要告诉自己，你真的不欠孩子什么，你给了他倾其所有的爱，你知道吗？你不欠孩子什么，他这样一个小生命来到你的世界，他虽然人生非常的短暂，只有11年，但是他得到了这个妈妈给了他那么多那么多的温暖，还有周围的人，他见到的东西虽然有恶魔病魔缠身，但是他见到的也见到了这个世界很多的美好，你说是不是？
1: 是的，
0: 他懂，他所有的懂，你知道吧？所以你不能在这种愧疚的心理当中继续的生活，你必须得走出来，知道吗？
1: 好的。然后现在就总觉得，哎，反正平常还能扛住，但是我真的走不出。逢年过节
0: 肯定会难受，你知道吧？但是我有一首歌想送给你。如果我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如果你想哭，你就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痛全哭出来。哭完了之后，我希望你擦干眼泪。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给了孩子最伟大的爱，好吧？
1: 谢谢何老师。
0: 他在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小天使，他在这个世界享受到了妈妈以及爷爷奶奶给了他最最最最多的东西，好吧？
1: 好的，谢谢。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你可以不用挂电话。这首歌叫《亲爱的小孩》。这首歌呢，特别送给你的宝贝，他虽然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他能够听到。这首歌代表着你对孩子的爱。
1: 谢谢何老师，今天有没有哭？

0: 这首歌的时间到了，我希望你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想念、所有的难受，在这首歌声当中释放出来，这也是你对孩子最真实、最沉重的表达。好吧，亲爱的小孩，送给你。也希望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就像孩子给你的鼓励一样的，对吧？
1: 好。
0: 他懂这些，他虽然不能说话，虽然他，身体行动不便，但是他懂得妈妈的爱，他同样也担心着你在后续的生活当中，在没有他的生活当中能否坚强。你不能让孩子太牵挂你，得好好的走下去，永远记着你不欠孩子，你给了他最完整的爱，好吧？
1: 好的，好，谢谢你。
0: 他有你这个妈妈，他是幸福的，不幸中的大幸，知道吧？
1: 好，知道了。
0: 好嘞，
1: 谢谢你。
0: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不存在，不存在。我希望你没有，没有，没有。你不是把不好的情绪带给我们，反而是我们要感谢你，把一份感动带给了我们，也让我们在遇到一些不快乐的时候，甚至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直播间的朋友，如果遇到不开心的时候，遇到生活当中的难题的时候，他们会想联想到你那么坚持，那么努力，他们也应该努力的，包括我自己，好吧？
1: 谢谢何老师，谢谢大家，
0: 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温暖和感动，好吧？
1: 谢谢，好，
0: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拜拜。
1: 好，何老师，拜拜，
0: 拜拜。
1: 好。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

0: 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才呢，接通了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念念的电话，也听了他和孩子相处的这些点点滴滴啊。其实呢，我个人觉得，虽然在婚姻当中会遇到不幸，情感当中会遇到挫败，但是念念始终是非常清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与其给孩子一个充满着争吵这样的硝烟环境，不如自己调整心绪，给孩子一个只有温暖和微笑的家庭。所以说，像他说的，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说错了，你给了他完整的爱。在孩子的11年的有限生命当中，他感受到了自己妈妈对他的不离不弃，为这份温情而感动。也谢谢念念今天给我们讲述的这段经历。其实这段经历如果叫什么呢，如果再去挖掘它，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儿。我希望念念原谅我们，让你去痛苦地回忆了一下和孩子走过的这段路。但是不管怎么着，这段经历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了鼓舞，也希望你在后续的生活当中，就像孩子当时离开你的时候，对吧，他抓着你的胸口，然后你问他说，你是不是担心妈妈，他说嗯，你要好好的努力的走出来，然后呢去让自己的后面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的精彩，知道吧。好，谢谢念念。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瑞特呢说，他应该是压抑了好久，鼓足了勇气才说出来的。对啊，对于这些悲伤的往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把它再重新的讲出来的。如果要重新的去回顾这段过往，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我也觉得念念是越来越勇敢了，加油啊！念念的手机和老师给我机会说出来，不再压抑心底深处，谢谢大家，不好意思。陈阳的时候还可以打电话，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必须得先跟我报备，必须得告诉我说我要参与节目， OK， 我就把连线打开哦。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5，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用文字先写出来，然后呢跟我说我想连线，然后呢我看如果是关于感情的话题，我们可以交流啊，因为这是一个情感的访谈节目啊，情感的夜话节目。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关于点歌的事儿，希望大家能理解，咱们不接受点歌，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呢是情感访谈节目，情感的夜话节目，不接受点歌的。放歌的话，主动权交在我手上，好吧？因为我们的音乐库都是版权音乐，有很多歌的话呢，得去

而且呢，咱们的节目呢是一个情感交流的内容，不然就成了一个点歌节目了，所以希望大家理解啊。然后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来，我们听。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来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 跳绳计数，
18: 准备。
15: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一直讲到的都是海南的一个宝贝油遁草。同时啊，昨天也给大家提到了，这我呀后来呢带着这个好消息，也带着一路的好心情，回到了我们的藏区，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心。同时呢也在我们中心里啊找了我们11个工作同事。那这里面呢有医生有医护，这么多人一共11个。找的这几个人呢跟我是一个班的啊，我是大夜班，那跟他们呢就最合适。你说要不然呢，这我上大夜他们上白班，这我们平时见呢都少一点。那给了这个幽顿草啊，这个新鲜的草叶给他们喝了之后啊，你看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有效。哎呀，这个他们几个呀就感觉很神奇，就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神奇的一种草呢，这个以前呢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记住啊，我说这个东西的名字比较多，它呀在这个生物学上面叫什么呢，叫鳄嘴花。哎，就是鳄鱼的鳄，张嘴的嘴，鲜花的花。我说在咱们中国的医书当中啊也有记载，在这个本草里面都有记载，只是说呢对这个东西的描述啊不深。因为说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首先这个本草纲目的成熟时间呢，这个跟苗族那边、黎族那边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本草纲目当中啊介绍的药材种类比较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幽顿草啊这种东西的介绍不是那么特别的全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当时那个环境下呀，那种国情下呀，离着海南比较远， 那这种东西呢，传到内地的就少之又少，所以啊，这个写书之时啊，也是一笔带过。那它除了叫恶嘴花呀，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锥，然后呢，现代的学术名字叫什么？叫幽遁草。在当地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啊，这个东西呢叫黎王草。所以呢，您听到啊，孟非老师讲什么恶嘴花、千里锥、黎王草、幽遁草，是一个东西。那既然说这个幽遁草的叶子啊，带回来了新鲜的，那不用呢，时间长了它不干了吗？我们拿一部分呢晾成干的了，就怕它腐烂呢。但是后来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在藏区啊，这个本身就比较干，而且啊，这个通风很好，没过几天这个叶子啊都晒干了。哎，这晒干了没有坏，这个我的担心就多了。而且后来发现呢，晒干了之后啊一样，这我们把晒干那个用手一搓就成小团了，我就发现跟我当时喝那个黎王茶呀一模一样。那你看这个黎王草的叶子我们解决了，第二步呢我不说了吗？那说到幽遁，就是幽遁草，就是黎王草，这个因子啊就要给大家多说两句了。什么叫因子呢？您听着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这就需要血管内皮的因子。我们皮肤要修复，就需要皮肤因子。我们的神经要修复，就需要神经因子。这个因子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小的、很微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在身体当中能起作用的基础构架物质。那这种东西啊，是要修复的。而这种因子呢，是我们人体自身能够分泌产生和合成的。可是呢，一旦到了一个病态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经因子的分泌合成率低了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补充或者是激活。而你去补充这种神经因子就太难了，那怎么办呢？第二步就想到一个激活和修复。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外来物质做成一种最基本的物质，就像干细胞一样。那这种东西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能够激活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激活皮肤表面细胞的修复因子，那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东西啊，统称为一个词儿，叫因子。而这个因子啊，是构架所有生物体细胞微量单位的修复状态下的一种最细小物质。而这个东西很难找，也很难看，也很难发现，也很难合成。那你说巧不巧，好不好啊？天降好事啊。什么呢？就在这个黎王方复原之后啊，就发现这个黎王方啊，可以说配伍的不能说很精妙，配伍的也不能说很神奇，但是呢，就是这几种药材，就是这几种水果合到一起发酵之后就神奇了。神奇什么呢？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因子了。而这个因子就是构架的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因子就可以在身体当中促进合成各类的修复因子，所以也就能够解释得出它为什么对很多的脏器疾病，包括一些各种炎症效果那么好。这也是我现在这么多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针对全身多个脏器的这么一种神奇物质。所以啊，它就给命名了，叫什么？叫这个因子，前面加上幽遁，就是幽遁因子。结果给他们十一个人，一人发了一盒，我自己也留着。结果呀，十天过后，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哎呦我的天哪，大为振奋人心啊，鼓舞啊。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这十天过后，这十一个人100%，我跟你说能达到这个啊，100%消化全变好了。哎呀，这里面有三个是便秘的，全好了，都说了不便秘了。然后呢，平时还有四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睡觉的时候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啊，我也有的时候偶尔有这种情况。他们四个不一样，他们四个都是护士，然后呢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就是晚上睡觉啊睡不踏实，入睡困难。哎呀，这里面有四个这种情况的，吃了十天全好了。而且其他的几个也表示啊，就说了说现在啊用了这个幽遁因子，一天一包吃了之后啊，这明显感觉睡觉快，而且呢深度睡眠时间长，第二天早上醒了有精神舒服。哎呀，我听完这结果呀，我那笑眯眯的，笑个滋儿的，我这嘴角就没下去过。 我说这也太好了，十天呢。然后呢还有我们那个有个同志这个血压不稳定，哎，他血压也不是特别高，只是说什么呢，他是波动，就是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正常。结果呢他说了五天的时候，一天一包，五天的时候血压就稳定了，就不波动了。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们也没别的什么炎症啊。他们几个就笑，他说孟主任你还想着我们病多是吧，说这不好吗，他说你没感觉吗，我们十一个人用完了之后睡觉好了，大便好了，小便好了，血压稳定了，深度睡眠了，睡觉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舒服了，这都已经达到100%有效了。他说孟主任你还想咋，我说我不想咋，我说我就感觉挺好了，我说来咱总结一下吧。结果到最后总结完我就写出来的字儿，哎呀这些字儿一写出来呀不得了了，我看了之后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什么呢，第一个做到了一个100%，什么呢，就是100%的做到了用了幽动因子之后能够洗身，哎，洗身了呀，这反应的结果呀，这一洗身呢他们几个都可高兴了。就说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呀，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呀，我说我用了这个茶的时候就有这个洗身的现象，结果他们几个呀就特别关注。然后呢这次啊喝到幽动因子了之后，他们也知道这幽动因子啊可比这个叶子要强100倍以上啊，这可是不一样的了，这是复原的离王方啊，离王古方啊。结果喝了这个幽动因子，他们反应100%洗身，就是给出来的结果一样的，什么呢，就是小便量，就是一次的小便量啊比平时多，但是呢小便每天尿的次数的总量减少了，哎，这你看看这是不是洗身了。第二个说小便的颜色前几天不一样，这颜色重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明显的感觉到用了幽动因子之后这小便的腥臊味大了，哎，过了几天这个腥臊味还在慢慢的减低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都有这个事儿，包括我也是。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个事儿啊对他们来讲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孙护士长大姐就说了，他说孟主任呐，太好了，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啊这个10个人里面有9个肾不好，年纪越大的人肾功能越差，而且咱们中心里面住的这些所有的患者呀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肾好的。他说这个幽动因子能洗肾，你说得解决多大的病啊。他说一般来说所有的肾上的问题，肾精不足了这肾出问题，骨头微软是不是，气机循环过差，身上没精神没力气，是不是，这肾不好了小便滴滴答答淋漓，尿不净，尿鞋啊，尿裤子，前列腺炎。他说再有一个肾肾功能变差了之后，这个尿蛋白高，尿糖高了，这证明循环代谢又不好，杂质都流到里面去了，循环不出来。肾肾不好了膀胱还不好，肾肾不好了妇科炎症男科炎症都出来了。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一个幽顿草啊，幽顿因子啊，这个东西啊就能够把肾给洗了。他说这一下子解决多少病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姐，我说我告诉你啊，肾囊肿的啊，尿蛋白高的，潜血的，尿酸高的，我跟你讲，我说尿尿有泡沫的啊，尿不出来的，尿的多的，尿的少的，漏尿的，前列腺炎的，我说你就用吧，我说我告诉你这回你心里就踏实了吧。我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给到咱们的患者用上，我告诉你那效果比你们用还得好。这护士长特别开心。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再总结一下，我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感觉你们把肝也洗了，他们几个就举手，他说是，他说孟主任，他说我感觉呀这个我最近这2天皮肤变好了。我说那对了，我说为什么，我说肝脏不好的人呢皮肤暗淡发黄是不是，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谁感觉情绪好了的。然后有一个护士就说了，哎，他说孟主任我感觉我这2天呢情绪变好了。我说你说说，他说我以前我经常要是加班了啊，或者今天有烦心的事了，他说我就好，说这2天我回家了之后，哎，我老公说好多了，看着我呀这2天情绪稳定了。我说你跟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不稳定的情绪跟啥有关，他说累，他说再有啊很多这个患者呀不理解，或者有的时候跟我们顶撞发脾气，他说我呀不敢跟他们嚷，我也不敢跟他们吵，他说我就回家给我老公发火。他说我这2天我感觉 我发火少了，情绪稳定了。我说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喜肝。为什么？因为肝主情志啊，肝主疏泄呀，肝主情绪，肝主筋膜啊。我说我告诉你，幽顿因子把肝洗了，就能够洗全身的血管。而且你们用完了之后，不止皮肤变好，还管筋。为什么？我说筋骨为软的筋都归肝管。我说只要是幽顿因子把这个肝给洗好了，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囊炎呢、啊、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啊，我说我告诉你，这些情况都会变好，转氨酶都会降低。而且再有一个，如果时间用得长，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年纪大的那个指甲上面啊长棱，有的横的，有的竖的，还有的那个指甲上长那个棱棱啊，发黑的，发灰的，还有发紫的。我跟你说，这都是肝要出大问题的现象。哎，用上这个幽顿因子，我相信这个指甲能变回来。我说我还没见到，因为咱们还没给他们用。我说但是只要把肝洗好了，我说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我说我跟你们讲，肝肾是最大的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器官啊，一个主筋，一个主骨啊，一个主代谢，一个主排毒。我说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要好了，很多病都能够减轻。哎呀，他们听了特高兴。我说来，你们再给我回馈一个结果。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用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消化方面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哎呀，这几个人一个跟我俩反应，一阵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有的跟我说，他说我这两天感觉这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直叫。还有的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我就感觉我最近这十来天用完了这个幽顿草和幽顿因子啊，我呢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哎，无论是这个胃这个位置，还是这个小肚子这块啊，都变软和了，而且呢大便的时候也通畅了。他说比以前呢好多了。他说你看，我就反映的跟你说了嘛，我便秘。他说现在啊这几天呢用完了之后，这便秘真就没事了。他说以前呢上个厕所呀这个费劲儿啊，去一次厕所二十多分钟。他说你说这个果导片也吃啊，这个去火茶也吃啊。他说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个有事了就得顶，火大了就这样，去火的药也吃。他说你看这几天这个没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呢前几天那个大便呢特别特别的臭，他说过几天就好了。他说现在大便快。我就悄悄的说了一句，我说以前有没有那种大便粘马桶？他说对嘛，他说何止是粘马桶啊，每次上厕所用纸一擦呀得用好多纸，都粘粘。他说这两天都好了。我说你看这不就洗肠胃吗？我说我跟你讲啊，从口腔到食道，哎，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大条全给你清洗了。我说来吧，我说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解毒排毒啊器官，肝和肾。我说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说很多病你吃药也好，或者你吃进去的营养也好，都得指着这个东西呢。我说你看现在就咱们这几个人十来个人总结出来就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说以后啊这个东西要给咱们的患者用了，我说那效果呀不知道有多大呢。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哎呦，他们几个特别开心。他说孟主任你真神奇，他说你每次啊一出去都能见着点稀罕的稀奇古怪的好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啊咱们就用了十天。他说能不能够我们也用上三个月呀？我说没问题啊。我说你看一个小周期是三个月，第一个月吃三盒，第二个月吃两盒，第三个月吃一盒。我说你们现在呢吃了一盒十包了，是不是？我说一个小周期是六盒。我说我这样，你们几个一会儿一个人再领五盒，咱们呢也吃上三个月，自己感受，自己体验，自己呀看看用完了之后到底怎么样。
4: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 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想一想啊，这10天的时间呢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大大超出了预期。然后呢，我就安排工作人员给这11个同事啊，每个人又补了5盒，干什么呢？让他们凑够一个小周期，也就3个月啊，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这么来吃。我就想看一看呢，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些人年龄的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同时啊，这10来天的时间一过呀，那我的信心就更足了。干什么呢？我呀要干第二个事了啊，我要给我们中心的会员开始用了。那当然啊，这个新东西我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会员呢挑出来一些人讲一讲。因为毕竟来讲啊，东西是好东西，产品是好产品，100%合格。同时呢，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再加上杨总这个公司，3方面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呢，是复原的古黎王的方子，又叫黎王方啊。同时黎族老百姓用这个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在安全上、有效上这都没得说。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人用完了，那反馈的结果也非常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呀，跟着我们中心里的患者一说呀，他们呢很开心，也很认同。这很多人呢就说孟主任，这个样子你们要是感觉我们能用的、身体适用的、可以用的，你就让我们用啊，这个钱没所谓，600块钱一盒嘛，这我们用得起，是不是？第一个月吃3盒，3×6=1800，第二个月吃2盒，2×6=1200，第三个月吃1盒，600，整个加一起这个600块钱一盒，一共是6盒，6×6=3600。他说这个呀对我们来讲无所谓，这都是小钱，可以喝。他说我们以后就是天天喝也喝得起啊，就这样啊。我说那咱们呢也是按照正常来，是不是？我说人家说了，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以后就每个月都喝1盒了。我说你们呢也要听话。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我也问了，我说这东西多喝也没坏处，只是说呀，这个1天1包最大量就足够了。我说你们就正常用吧。我一看，我说这给谁用啊？我就挑选了一部分，有一些呢这个很配合，有一些呀那脑子里还带点小怀疑啊。当然怀疑的少，绝大多数呢这来中心的时间至少都2-3个月，还有半年的，这些人对我们中心信任度特别的高，那拿啥好东西只要说对他有效他们都用。结果呢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跟他们都说清楚了，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正常啊就是1年1到3个小周期，是不是？我说第一个周期这么用，我说到了第二个周期也是这么用，你可以隔上2月甚至隔上3个月就这么用，一次用3个月就这样可以了。 第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我说这在家里面在外面不都一回事吗？是不是？而且呀，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跟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自己呢到最后再开始吃。我说首先一个，我说咱们中心呢是以治病为目的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这个东西现在的名字叫优顿因子，出品方是吴志山杨总他们公司。我说这个原料是海南省政府支持的这么个项目，大力发展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项目。同时呢，我说这个叶子是海南古黎族称呼为叫黎王草的，我把这些事都给他们说了。我说现在呢复原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代的黎王方，老百姓叫黎王神方。我说现在呢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而且呢什么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呀、新加坡呀都有，我说效果很好，反馈的很不错。我说唯独一样美中不足，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限，受产量的限制，就不可能说无限的量大，只有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圈种的量能做，剩下那个地方不太合适，药效不足。所以杨总呢就没把这个东西报批药。我说当时啊，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包括热带植物研究院都说要让他报这个药品，但是呢杨总说太麻烦，而且量也不会说无限的生产，因为原料的原料就那么多，最大也就那么多量了，以后把这个五指山脚下一圈种满了那就顶天了。那这种情况下搞不搞药厂是一回事，因为不愁销路。我说所以说你们用啊，你们就自己选择，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们放心，我说我们呢自己也吃了，效果好。我说第三个，我说从这个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总结了，我说有管几方面，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我说管神经方面的，这个这里面能够激活修复你的神经因子。我说你什么手脚发麻呀，胳膊腿发麻呀，这个胯骨发麻呀，指尖发麻呀，脖子发麻呀，我说能解决。我说再有一个，脑袋反应慢，经常眨巴眨巴眼睛，耳聋的，这些都跟神经有关的都能解决。我说脾气暴躁的，睡不好觉的，反应丢三落四的，记忆力严重下降的，我说这里面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我说能够修复这方面的问题。我说第二大类啊，就是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我说无论你是什么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啊、食管炎、胃炎、糜烂性胃炎、胃萎缩啊、肠炎，包括便秘、便干、便稀、便溏的，我说这一套全给你解决。包括有一些呢肚子当当硬啊，那里面宿便出不来，洗肠都洗不掉的，我说用上这个，让你吃的喝的大便全都变正常。我说这个我们几个医护人员试完了，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我说第三个啊，我说我再告诉你们什么样的病的人你们要吃，我说就是身体当中这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你这个血糖经常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的，血脂不好往下降的，尿酸比较多的，宿便沾满肠子的，我说这些人用。我说当然你们呢这个在这住了几个月，这些情况都好转了，我说咱们呢加加量，哎，加加油，把这个优顿因子再用上，我说我相信呢治起来能更快。我说这是第三个大事。我说第四个，我说你们这些啊里面有这个血压不稳定的，我说有的呢通过我们的药调理血压好了，我说还有一些顽固的还在调理中的，我说你们这个一定要试。我说因为这个优顿因子啊调理控制血压忽高忽低这个事儿效果特别的好，我说我们孙护士长啊包括别的同事啊都吃了，有这个作用啊。我说你看这几大方面，我说再有，我说你们这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你们年纪普遍大，你们普遍大了之后吧，脏器功能都下降啊，你说肝心脾肺肾呢、肠子肚子呀用了几十年了，我说这个优顿因子啊有能够很好的修复脏器的作用。我说你告诉我脏器功能一修复，脏器本身修复了，你说对所有的病症是不是就减轻了，是不是？我说包括各种炎症的，什么肝炎、胃炎、肾炎、肺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前列腺炎的，因为这个优顿因子啊它是用优顿草做的，而这个优顿因子现在在这个东南亚一带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植物消炎药啊，当然它不是药啊，它是批号不是啊，但是呢这《本草纲目》里可认为这个东西是药啊，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地方管它称呼为植物消炎药，各种炎症啊，然后啊包括这个 严重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包括严重的前列腺炎的、前列腺钙化增生的啊、尿裤子的、什么尿崩漏尿的、蛋白尿的、尿潜血的、尿不出来的、尿不净的，我说这些都有效。我说这可不是吹牛啊，我说这个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也到这个康养中心去看了，我说我也到研究院去看了，我说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有医护人员用了，我说这些我们都可以言之凿凿的说就是有这个效果。我说再有第八个就是睡不好觉的，我说无论是各种原因，是你睡着了醒的、睡不着的、烙饼的、难受的，我说我们发现了幽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管你啥原因睡不着，不像中医还分型是火大呀，还是心脾不和呀，还是肝肾不好啊，还是心肾不交啊，我说我发现幽顿因子啊，它不讲理，它不管你啥类型的睡不好觉，喝上了之后几天过后睡眠质量明显变好，而且啊不止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精神，而且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还快。我说你看这东西厉害吧。我说第九个啊，就是各种没劲的，都是肝不好的啊。我说什么指甲上有横纹的、有竖纹的，肝胆功能差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肝上有囊肿的，我说这类的都能解决。我说你说说这幽顿因子，这可真是各方面的作用都有啊。我说要不然怎么叫黎王方呢？怎么能够保佑黎族老百姓几千年的传承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再有一个第十个，我说胆结石、肾结石的，包括你掉到输尿管或者是膀胱上的结石的，我说都有用。我说主要是针对胆结石、肾结石。我说这个结石啊，卡住它不掉的时候啊，你一下子让它掉下来还难受。这幽顿因子啊，它能够慢慢的让这个结石的表层变软，掉下来一层，哎，你还没感觉，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下掉。我说第十一个，就是针对各种囊肿的，像什么这个乳腺里面有结节斑块的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的，我说这些就是身体外来物的，这些呀、啊、我说我呀、啊、还没有见到，但是呢这个中心里面包括这个研究院给反映的结果对这些有效。你像这个尤其是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给的结果说对这些方面挺好的，说要个六七个月以后这块就能够起作用了。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什么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我说这些东西都容易癌变的，我说但是现在用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呀，我说这多好啊，是不是？包括还跟我们讲说什么哮喘的、肺气肿的、经常咳嗽的，这些有效，包括什么鼻炎的、过敏的、起疙瘩的都有效。哎呦，我一听啊，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今天把这些作用都告诉你们了，我说你们有这些情况的，我说你们到时候就找我们工作人员去申领就行了，我说到时候钱呢从你们交那个月里面的钱往下扣就可以了。我说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说第一个神经方面的，这里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什么反应慢呢、丢三落四啊、严重记忆力下降的有效。我说第二个幽顿因子，对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秘、胃胀、胃酸、胃疼、肠炎的效果好。我说第三个身体各种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什么糖高、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脂肪高、宿便多的，我说有效。我说第四个对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有效。我说第五个啊，对这个脏器功能下降，脏器功能啊跟年轻人比差老多了，功能不好的有效。我说第六个针对身体的各类炎症，什么牙周炎、牙龈炎、肠炎、胃炎、肝炎、肾炎、膀胱炎、内膜炎等等一切炎症。我说第七个严重的尿上的问题，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夜尿多、尿裤子、尿崩、漏尿、尿蛋白、尿潜血，我说都有用，时间长啊，这个要两个小周期。我说睡不着觉的，各种原因的，这是第八个。第九个没劲的，肝不好的，指甲横纹竖纹的，肝功能差，胆囊有问题的有效。我说第十个胆结石、肾结石、尿结石的。第十一个各类囊肿的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啊、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结节的。我说第十二个肺结节啊、肺气肿、咳嗽哮喘的。我说第十三个什么鼻炎、过敏、身上起疙瘩的。我说这些人你就大胆去用，效果一定好。按照我说的小周期三个月，你们都是中心里的老患者了，你们就别试着来了， 我说你们就都按三个周期用吧，是不是？第一个周期呢就先吃上，按照321，就是第一个月吃三盒，第二个月吃两盒，第三个月吃一盒。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3600啊，对你们来说三个月花3600，一个月才花1200，我说多便宜啊。他们在那笑，他们说那可不，他说这好东西都是神方了，不贵。我心话了，你们是不差钱的呀，那么都不喊贵呀，总体有效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一下子在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就下来了。到现在我就给大家总结，肝心脾肺肾骨骼肌肉血管神经，除了对心脑血管的治疗略微慢一点以外，这个是弱项，这是实话实讲啊，对心脑略微慢一点以外，剩下对你的五脏六腑全身上下的各个功能有一个算一个，是真的好。那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优顿草啊，那一定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啊？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不可多见，甚至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好东西，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就在这个古黎族的老百姓当中啊传承了这么多年呢？那同时啊，这个古代黎王搞出来的这个黎王方啊，也确实让我们现代人呢刮目相看，这我们呢从来不能低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啊。你看这个中国的这四大发明是不是造福了全世界呀？你看这个火药、指南针啊、造纸术、活字印刷，这基本上引领着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发展呢。那中国古代的，你像什么《黄帝内经》啊、啊《神农本草经》啊，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着现代中医发展的重大基石啊，是不是？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每个民族啊都有自己特色的医疗啊。你看咱们的蒙医，是不是？苗医、瑶医，是不是？藏医等等，那每一个民族医学都有绝招。那这个黎族啊就有点吃亏了，他吃亏在哪儿呢？就是吃亏在没有文字。如果说黎族要是有这个文字啊，那他能够记载传承下来的东西啊会更多。可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啊、是不是？那你看有了杨国显杨总的这个发掘整理和复原，咱们现在啊又让这个古代传承了几千年的黎王神方咱们重新焕发了生机，重新呢面世了。那在我们中心呢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的赞誉，就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我不说了吗，除了治疗心血管脑血管这个病略微差一点，剩下对身上的各种脏器功能、细胞功能、炎症啊，长这个长那个的这些事儿啊，效果太好了。那你看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前两天就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别老缠我们了，让我们尝尝啊，什么时候有啊。你看早就着急了，说实话这个事儿我放心里了，我也一直在想，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东西。你看那这么多的作用，你说这个东西对人有用没有用啊？大用啊。那我呀就想着早点给大家弄过来啊。我呀这两天也都答应了好几个人了，我都说了，我说你们听节目，我说有什么结果呀我就到时候给你们说。其实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给小杨总打电话了，因为老杨总呢现在也不咋管事儿，现在都是小杨总杨鑫说了算。然后呢我就给杨总打电话，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他说你说呗。结果我俩就聊，他那孩子也迟，有啥跟我都直接说，我也直接说，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这边在中心里不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吗，我说我呀现在在讲广播，他说我知道，我也早就听说了，他说这么大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我说我这边啊这听众朋友啊都现在成了我的铁杆粉丝了，对我呢特别的认同，对节目呀特别的支持，我说对中心用的东西啊也很有兴趣。我说这次呢这个偶然讲到海南，我说就是把各种医学流派都给他们讲的时候，优顿草我讲了，我说他们特别感兴趣，尤其这个优顿因子啊，我说他们好几个人都说了，说嘴馋了要吃，我说他们提的要求啊也不过分。怎么说的呢，我说他们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呢别按零售价了，毕竟啊听收音机的老人家这个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说提了个小要求，就是不要按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了，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们这边打个招呼，拿一个厂价的批发价按500块钱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零售价吃一个小周期三个月是6盒，就663600，那你说按照批发价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一盒少100吗，就变成了500，是不是？这6盒呢一个周期三个月， 这不就下来了之后少600块钱吗？我说人家也没有提太高的要求，我说我也认为呢这个事儿也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也能办，我说我就这两天没打，我说我今天就想着早点跟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过两天有一些人确定要要的，确定一定要吃的，拿这个优盾因子解决问题的，我说到时候啊我让他们统一啊报个名，统一一下数量，我说这样的话呢我这也早做准备，我说你看行不行。我这么一说完，这个杨鑫杨总啊就说了，他说孟主任你说这咋不行啊，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是不是，他说再说你在节目当中那听众这也不是外人，这个事儿我就做主了没问题的，他说到时候你统计吧，你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你统计好了我到时候给你发嘛，就按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算，一个小周期呢就是321，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共6盒，就按3000块钱整数来算。他说这个呀我呢再单点，他说我呀再把你们的运费给单了，也没有多少钱，他说我就算尽点心意。哎呀我一听特别高兴，我说你看这一句话省了2000，第一个呢就一个周期原价3600，现在呢变成3000了，这不省600吗？第二个邮寄费呀，你看你要是定一个周期的或者两个周期的，我建议啊你最多就2个周期，别太多了，是不是？2个周期才6000块钱，是不是？这个邮寄费啊也得个大几十，我说能省点就省点嘛，最起码咱省顿肉钱，是不是？结果我说行，我说那就过2天我这边统计好了，哎小杨总到时候我告诉你，你帮我发货就行了，他也都答应了。结果呀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好事就给大家办成了呀，其实我也挺欣慰的。然后呢我就在想着我是哪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呢，就是我把这事办成了啊，一个小周期原价3600现在变成3000了啊，这省钱了呀，是不是？一个小周期给大家省了600，是不是按照厂价批发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政策，这个到时候我说完了让工作人员给统计，让我学生统计谁需要谁报名就行了吗？毕竟来说能用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说这个优盾因子啊在咱们内陆地区还没有人用过，真的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们中心有，剩下就是海南的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一点，剩下国内就没有，你想买你都买不着，所以你看能省点这不就是叫锦上添花吗？这没想到都答应的好好的，哎呀这昨天晚上你看是7点多打的电话，这10点不到这来电话了，这谁来电话了呢？老杨总给我来电话了。我心话这好久没联系了，他也不怎么管事了，都是小杨总管事啊。结果老杨总给我一打电话，我一聊两句嘛，我又没睡呢，结果一聊咋回事呢，变卦了，不同意。老杨总的意思不要，不给我们批发价。哎他也说了，他说那个孟飞主任呢、啊、他说我支持你做节目，但是呢优盾因子这个东西本身它受原料的限制，第二个出口，第三个这个内陆地区没有的卖，他说你广播覆盖的都是内陆地区的，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物以稀为贵，这个东西它就值600，就按600块钱一盒，不能少，一分都不能少。那小杨总说呢，杨鑫说的什么给你们500按批发价呀，他说不行，他说这个事儿啊我做主了，就是600块钱一盒，一分不能少。他说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咋说好变卦了呢，我说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还是说他那块因为啥事生气了呀，我也没多说呢。结果杨总跟我说完了这个，我就脑子里就马上想咋的了吗，结果老杨总又说了，他说600块钱一盒一分不少，但是他说杨鑫呢不会办事，他说孟飞主任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在广播当中我们不支持你吗，我们得给你大力度支持啊。哎呦心话了，怎么还后转气呀，这一句话给我搞的，我说那你咋支持啊，我就开心了。结果老杨总跟我说了几句话，哎呦我的天哪，我高兴的从床上蹦起来了。我给大家赶快说一说，学一学杨总跟我说的。杨总说了，老杨总说的亲自拍板的，老杨总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的听众就跟你中心的会员一样没区别，我们都一致同仁的对待，600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个听众朋友没吃过，不知道我们家的优盾因子好，那怎么办，让他们别多买啊，让他们一次一个人最多就让他们买2盒，只给卖2盒，让他们试一下。我说那就是2盒收他们1200呗，是不是？我说你没有别的政策呀，不给减免点啊还是怎么着啊。结果那老杨总跟我说完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 不给政策，不给力度，不给减少，就是原价。他说这次买是600块钱一盒啊，他们呢限购，一个人最多卖给他两盒，一个人最多卖给他两盒，收他1200。然后如果说吃了这两盒之后，下次再买再给他们500啊。我说这么着啊，我说那也行。他说不是，他说还有别的事儿。我说您说呀，我说我都着急了。老杨总说，第一次买600块钱一盒，一次最多买两盒，但是呢一个小周期应该用6盒，但是不卖给他6盒，只卖给他2盒，一盒按600块钱算，2盒收1200。他说另外那4盒我不卖给他们，我呀给他们一个体验。他说我就等于支持这个节目，我额外私人的再拿出来4盒。他说他买上2盒花1200，他说我作为厂家再拿出来4盒，这4盒不是赠送的，这4盒是谁买了2盒再给他拿4盒，让他加强体验的。我说等会儿，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说杨总，我说您的意思是限购就是一次只能买2盒，一盒还是原价600块钱一盒，买2盒是1200，然后呢你再额外拿出来4盒也给他，算成是给他们凑够一个周期的体验的，对不对？杨总说对，就是花1200拿2盒，完从厂家以杨总的名义额外再多给他4盒，这4盒不是赠送，是给你体验的，也不要钱，也就等于说只有这一次，要不然不能限购。就等于最白了的一句话，让他们花了1200啊，2盒的价钱拿到手6盒。哎呦，我说杨总，我说我太感谢你了，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上了。我说你这还说不给政策，还说什么不给优惠，我说这不已经是天大的优惠了吗？我说这一下子少花多少钱呢？我说我想着能够3000块钱拿走6盒都不错了，我说你这个一下子到1200。他说不是，你千万要算明白一个账，他说是600块钱一盒，是让他们只能一个人最多买2盒，但是我格外再给他4盒是让他体验的，凑够一个周期的，这个不是赠送。他说我们这买多少也不赠送，这个是对你节目支持的人，相信你节目的人给他们的体验的，体验4盒，这样的话凑够一个周期。我说行吧杨总，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说实惠到手了，1200啊，原价是能够拿2盒的，我说到手6盒，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以后要再吃，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也这样算？他说没有，他说只有这一次，我们这东西不愁卖。他说第一个周期就这么算了，他说再往后买，他说用完了之后效果好了还想再多买的，那就是以后的事了。他说以后我也不跟你们遮着藏着，我也放开。他说但是呢再往后买就按500块钱一盒，买多少都行，但是呢得库里有就给拿，没有就等着啊，可以提前预定，第二次买谁来都是500，就跟你们中心是一个价。我说杨总啊，我说这个叫老大哥也好，叫成小叔也好啊，我说咱们这个交情啊，我说我感谢你。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充分的认识了一个事儿，你是支持我个人，你也是支持我这个节目啊。杨总说你到时候你跟他们说嘛，说这个是一个老杨头给大家的一个心意，让大家买2盒花1200，然后呢这个1200块钱2盒我个人再给4盒体验，凑够一个周期的。他说我也欢迎以后你们的听众会员到五指山来旅游的时候啊，往我们这边转一转，参观参观，给我们做做广告，宣传宣传就可以了，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古代黎族的项目。哎呀，我听了之后啊是欢欣鼓舞啊，这个手舞足蹈了，我都蹦起来了。我说那以后我们中心用，我一提他说打住啊，他说中心是正常的，合同都签了，就是500的供货啊。他说这一次是支持你节目的，他说到时候您给我统计好，我让我二儿子亲自给你们发，还是像他说的运费也给你们免了。哎呀，我说你这是你们父子俩商量了？他说可不，我给杨小二都骂了一顿了，他说怎么能不支持你们活动呢，怎么能不支持你节目呢啊，你这边打电话说500他就同意了，他说我这二儿子没脑子，他说不知道你们做节目挺辛苦，也不知道啊你们韦老师在节目上为了大家着想，他说你看咱们这不是良好合一好吗，咱们两个这良好最后 不就是让听众朋友更好一点吗？他说这个事儿你一定一句话不改的给我说出去啊！我说我记住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这次一定是完美的转达你的话。所以到现在我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重复一遍，杨国显杨总说了，这个优盾因子一盒600啊，你拿上两盒1200，然后啊这个两盒1200块钱他额外以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让你体验的，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我往白了说吧，就是1200块钱你到手6盒，运费也都他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我再给你确认一遍，1200块钱拿走2盒，然后他再额外再给你拿4盒，从厂家从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体验，就等于1200块钱你就到手一个周期，正常一个周期是3600的价格，但是现在你1200块钱就能拿到。

0: 醉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2: 哎，你好老同志，我也高兴。你好。
3: 嗯，我今年76岁了。
2: 啊。
3: 我家是沈阳的。
2: 哎，你好。
3: 我就要报名啊。阴年亮的那个幽遁因子啊。
2: 你要那么多怎么没有？老同志你等一下啊，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可能今天呢你这只顾着高兴了，没有听得太清楚，定不了一年啊，只能定3个月的那个一个小周期，明白了吧？
3: 啊，
2: 这个
3: 那我还想找你孟老师帮帮我调理调理我这个病啊，看看这个幽遁草我要怎么吃啊。
2: 行，您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呀，我可是老糖人了，糖尿病都30来年了。
2: 啊，你是吃药还是打针？
3: 每天要打14个单位的那个长效胰岛素。每天还得再吃2片那个2+双胍和格林奇特。
2: 我的天，这是连吃药带打针还控制着呢。
3: 啊，然后这血糖嘛，控制在13点多吧。
2: 餐前还是餐后啊？
3: 每天都在控制着，但是这个身体的变化症还越来越多了，可闹心了。
2: 你说说吧，你看看都这个，我的天，你又吃药又打针都控制的，还有变化症？
3: 是
2: 啊。
3: 你说吧，我这个，1.6米的个子。现在体重110斤都不到，
2: 这不正常吗？
3: 原来我140多斤，比原来瘦了好多好多了。
2: 哇，这并发症了，这就是三多一少那种体重减轻了。这对了，你还有啥情况？
3: 哎呀，还有啊，我这浑身那个皮肤瘙痒啊，抓心挠肝的，那痒起来以后就好像好多好多那个蚂蚁在我全身拱似的，挠了这儿挠那儿都挠不过来的，挠轻了吧它不解刺挠，挠狠了吧一个血淋子一个血淋子的，然后出血了它挠破了它也不爱好啊，不接嘎子出水流能的，哎呀全身没有好地方啊。
2: 我的天，这多遭罪。那老同志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3: 你这不都是，哎，这岁数大了吗？这不都30来年了吗？
2: 我的天哪，太遭罪了。
3: 嗯，
2: 除了这，
3: 还有啊，跟你说呀，这尿尿也不行，尿路感染，一尿尿啊呀，又疼又痒。你说这还不像胳膊腿上那刺挠了挠一挠？你说这地方你咋挠啊？尤其是来个人给你。坐不住呀，站不稳的，
2: 这
3: 脑袋难受还不能挠，你说多闹心呐。
2: 哎呀，确实这确实不得劲儿，这是说又说不出，你说是不是？
3: 是啊。
2: 啊，
3: 又疼又痒。哎呀，这尿还特别多，一个晚上吧得上厕所跑5-6趟，折腾的我根本就睡不好觉。就是那个你这浑身痒厉害了以后都抓不过来呀，痒起来就根本就没法睡觉。
2: 你说这咋睡？这个小便又不得劲儿，皮肤又痒，
3: 是是，
2: 尿又多，你这没法睡呀。你想睡也睡不了啊。
3: 是啊，你说抹那个消炎的什么消炎。

0: 各种那个药，抹那个药膏也不解刺挠，也不也也也，只能暂时缓解缓解，那也没法抹呀，全身都痒啊，都
1: 呀，
0: 抹
1: 你
0: 不
1: 一
0: 过
1: 次
0: 来
1: 给抹
0: 呀。
1: 全身，你得抹好几管儿，
0: 是
1: 他抹
0: 啊，
1: 不了。
0: 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情况咋办呀？死不了，太遭罪了。这幽顿因子，我能怎么吃，效果能好啊？
1: 我跟你说吧，老同志，你听我讲啊，这个幽顿因子在我们中心用了1年多，快2年了。就你这种情况，你看还特别对症。第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瘙痒这块儿，现在我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皮肤瘙痒用完了之后的，不管说是3年、5年还是10年、20年的那种，只要是跟糖尿病有关的皮肤瘙痒，还是皮炎的那种痒痒，基本上有效率在98%到99%，
0: 哎，太好了。
1: 就是你每天一天喝上一包，按照我说的那个，第一个月一天喝一包，第二个月里三天喝两包，第三个月是三天喝一包，一包是30毫升，你就这么喝，喝上个半个多月左右，这痒痒就减轻，一个多月左右，小便呢和妇科炎症就能减轻，这效果来的可好了，你就吃吧。但是有个事儿，老同志啊，一年是4个周期，杨总说了，一个人只能定2盒，然后他再多给你拿4盒，给你凑够1个小周期，等于你省了2400块钱，你就一个人只需要花1200，订上2盒就行了。给你订不了一年，只能订2盒，就是你先用着，行不行？咱先把问题解决解决，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用完了也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实
1: 行，
0: 在
1: 没
0: 不
1: 问题。
0: 要不行的话，到时候您再给我拿点，好吧？
1: 行，我到时候你这样吧，老同志，我给你出个办法，就是你待会儿啊，你这个情况也确实是重，你现在打一个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订2盒，到时候到手是1个小周期。你待会儿你让你老伴儿再打一个电话，因为咱们这边有规定，一个人只能一份儿，不能多。你让你老伴儿再打个电话再订一份儿，你先拿上2份儿，两口子拿2份儿，这个合规。到时候你先用上，效果一定好，我都不用给你想第二个办法，就这个办法用上幽顿因子。就这几个情况就能解决，你说好不
0: 明
1: 好？
0: 白明白，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
1: 好
0: 知道
1: 吧，
0: 了。
1: 那
0: 谢
1: 你，
0: 谢谢谢，那你一定把名字给我报上啊，姐。
1: 请你报上，好嘞，你放心吧，好不好？
0: 哎。

0: 10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教兴路南向北缓行314米，青松路北向南白杨路附近缓行13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归石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缓行207米，海豚路西向东缓行11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95米，缓行24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沃拉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曲靖北站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中雨，16到22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6度；弥勒站小雨，19到27度；秋北普者黑站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广南站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阜宁站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玉溪站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楚雄站阴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阵雨，17到27度；祥云站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大理站小雨，16到25度；鹤庆站小雨，16到26度；丽江站小雨，16到26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小雨，21到28度。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应急常识365。
9: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10: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底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篾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11: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0: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3: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聊睡眠时长。其实身体代谢的节奏和睡眠的时间是息息相关的，睡得太少或太多都可能会打乱你的代谢平衡。近期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开放糖尿病研究与护理发表的研究显示，睡眠有一个黄金时长，7小时19分钟，
0: 太精确了。
3: 对，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更利于维护人体的代谢健康
0: 啊。之所以得出一个如此精准的最优睡眠时长，它是通过所谓葡萄糖储脂率啊这么一个数值来确定的，也就是体内葡萄糖代谢水平。当然，专家表示啊，研究提出的7小时19分这个黄金睡眠时长，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群，要理性的看待。研究传递出的核心信息并不是说每个人要精准的睡到7小时19分，而是这样类似的一个时长它更适合你，你的睡眠需要适度、规律、稳定。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当然对于这个葡萄糖储脂率啊没有更多的认识，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体情况、自己的代谢状态来判断你这个睡眠时长是否合适。因为一个合适的时长能够让你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体重稳定、食欲正常、情绪平稳，白天你会感觉精力充沛，而你的血糖血压也都非常的正常，晨起恢复感觉良好。哎，这就说明啊，这个睡眠时长是非常适宜你自己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0: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份，开展2、3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
3: 日前，中央纪委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五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了严肃处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3: 今天16号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0: 国家防总于15号11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0.94%。
0: 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
3: 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门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沃尔玛中国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3: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
0: 国际方面，15号，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了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
3: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公安部日前通报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提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点，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识诈、防诈、反诈意识，推动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坚固防线。面对狡猾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呢？接下来请听报道。
12: 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首先透露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成绩。从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不过，朱磊也提醒大家，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朱磊介绍，
1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12: 这些最新的诈骗新手法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朱磊也给我们总结了4个特点。特点一，诈骗从海量拨号变成了精准钓鱼。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朱磊介绍，
1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比如有的犯罪分子在短视频中植入二维码，以领取奖品为诱饵，诱骗被害人扫码入群，再使用各种话术骗取钱财。
12: 特点二，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度洗脑警惕小众软件。现在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所谓的小众通联软件，是指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非主流网络通信软件。使用这类软件的目的就是避免被预警发现。特点三，共享屏幕，秒变共享钱包。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自己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特点四，变现套路多，线下交易成黑手。这一点最能体现犯罪分子的贪婪和狡猾。以往只要骗子忽悠你转账，点钞员就能在银行那头立马给你拦截下来，可现在有了新招数。朱磊介绍，
13: 随着涉诈资金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为了逃避追查拦截，犯罪分子开始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以此完成诈骗。
14: 那么针对五花八门的新套路，监管层面又有哪些反击的最新举措呢？
12: 高考刚刚结束，围绕高考的升学诈骗风险也在升高。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专门对此做出了详细说明。
15: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此前，上海警方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成功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员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
12: 除了升学骗局，针对各类涉诈 APP 的源头治理也在同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介绍了技术拦截方面的最新举措。
16: 信息通信行业多措并举，坚持预警、识别、处置三管齐下，全链条压缩涉诈 APP 的传播生存空间。针对仿冒 APP 诈骗问题，创新推出了反诈电子标识，并在金融等重点领域组织试点应用，目前覆盖了金融、证券、政务等百款 APP， 相关仿冒 APP 的数量降幅超过了90%。
12: 技术防护只是第一道防线，诈骗最终指向的是资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重点介绍了便民查询工具，并针对近期高发的洗钱新手法发出了明确警示。
17: 针对高发的诈骗手法，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切勿轻信他人从银行卡当中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 转交给他人或者邮寄，警惕以贷款刷卡流水的名义骗取账户密码和网银U盾，不要提供自己的收款码帮助他人收款转账，在跨境汇款收款时要通过商银行等正规的途径来办理。
12: 今天发布会上重点提到，25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已然成为电诈分子的重点目标，最小的受害者居然只有7岁。无论是针对高考毕业生的各种内部招生特招骗局，还是用不买礼物就逮捕你爸妈这种话术吓唬小孩子的游戏诈骗，警方都已进入了主动预警的高战备状态。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各位早上好啊。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呢今天又要给打工人来做一个美好的畅想了。
0: 是，今天是我们畅想主题啊。如果你不为了谋生，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哎，可能现在大家做的工作也是自己的当初的兴趣，做时间长了以后就觉得啊，兴趣变成工作以后就好像没那么喜欢了。
1: 哎，其实昨天我还在想，我觉得我应该把这工作换成职业，因为他们觉得工作就是打工上班啊，职业可能是你从小的一个梦想，觉得哎，我就应该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
0: 也行，
1: 都可以，对吧？
0: 那么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好吧？
1: 是的，
0: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如果你不为了谋生，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或者职业是什么呢？
2: 荣盛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雨季开车关掉自动启停，涉水路段万一发动机进水熄火，如果开着自动启停，熄火后会自动启动，发动机就废了。雨天上车第一件事儿，关掉自动启停。
5: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2盒半价，天天清第2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晨光正好，
7: 早安，
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7: 一起跳动，
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开幕，电影节中科技创智单元也正式启动。当前啊，上海正加快构建以上海科技影都为核心的影视产业发展格局。随着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技术不断的重塑影视产业生态，影视加科技的融合发展正迈向全新的阶段。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8: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智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9: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8: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智、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智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1: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智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 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7: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10: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8: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11: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

0: 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2: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微信互动话题之前，先带大家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是的，有两个活动啊，非常重磅，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所以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0: 是，那么另外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呢？也向您通报一下，在我们这个幸运大转盘专区有很多商品，你可以在里面抽奖，抽比如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也就是说那些商品本来已经非常优惠，
1: 对，
0: 然后你抽到这个券之后呢，还可以再打折，所以相当的划算，免费机会有一次。如果你之前买任意金额已经下单成功的话，又多得一次，一天最多有3次。当然，这个抽奖机会啊，只能是当天使用，但是却有这个折上折的效果，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了。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全新的50%的玻色因，而且最近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非常适合用这款黑绷带面霜。比如说啊，你在夜间啊，那个可以形成隐形的肌肤的保护膜，
0: 是
1: 夜间给脸敷上一层，像你泛红、敏感、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那专柜50毫升，正装活动价要3000加，很多人都舍不得买。咱们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到手仅需1799元。
0: Wow，
1: 那加上618的一个活动满减88折福利，最终到手1583元，然后加赠绿宝瓶眼霜15毫升两瓶，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和30毫升的绿宝瓶心肌水两瓶，礼盒礼袋装，香港直邮送人，也非常的好，
0: 又打折又有赠品，真是太划算了啊。
1: 对，
0: 那么当然除了这个贵妇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之外呢，我们还送来一款水，也就是质地浓稠保湿效果奇佳的兰蔻大粉水。
1: 哇，
0: 它这个大粉水啊，相当于就是有点，虽然是水，但是已经精华化
1: 哦，很浓稠，
0: 非常浓稠，然后保湿效果非常的好。400毫升装，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315，两瓶800毫升。我觉得那这样的话，你拿来就是湿敷啊，做面膜都不心疼了。
1: 对，全身拍一拍都没有这种感觉。
0: 最关键的是啊，这款大粉水它就是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转盘福利专区里的东西，所以你再抽一个奖，然后你再买的话，万一是6折，
1: 哎呦，捡漏啊，
0: 简直了啊！有效期到2026年10月，那么夏季这款水用量多，趁着这个机会呢，赶快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才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你就回复918就能收到进程二维码，包括887的听友也是一样的，关注887的公众号，回复数字887，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程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给大家一个美好的畅想。如果不为谋生，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或者职业是什么？
0: 爷爷说要开个书店，我想开店是很多人的想法，因为时间自由嘛。
1: 然后一定现在这种书店应该是那种咖啡的综合体，
0: 对，
1: 有没有？
0: 然后除了书，有些小东小西的，是不
1: 是？对，一些文创 IP。
0: 这个爷爷的想法呢，他的书都是要自己收藏，就是他喜欢的
1: 哦，
0: 有各类小说、漫画啊，买不起的你不买，你就在那边看也可以。然后呢，一定会在一个类似于玻璃房里，桌椅是可以遮阳的那一种、所以就很放松。他说从白天到晚上感受时间的变化，感觉自己和小说的世界融为一体了。所以性格里比较宅的人真的很适合
1: 开书
0: 店。对，
1: 你看小五月说我想去当旅拍摄影师
0: 啊，
1: 他说又可以玩又可以拍照，然后在山里再开家咖啡店。我是自己尝试体验过旅拍、我觉得旅拍就是你知道吗，那些已经是流水线了
0: 啊！对，
1: 比如说你带着小孩出去嘛，一家拉子的，你就找个旅拍、然后旅拍就会找那种绝佳的角度，但是它速度非常快，
0: 然后你周围其实全是人，但拍出来好像只有你在绝美照片，
1: 所以我就感觉旅拍摄影师应该会失去一些拍照的乐趣。
0: 我之前刷到就是一段采访，说的就是旅拍摄影师，
1: 嗯，
0: 那小伙子以前是在这个银行，其实工作也还不错，但他就觉得太卷了，他就
1: 压力大，
0: 他就卷不动了、然后就学了一下摄影。以后他就去做旅拍了。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一个月大概赚多少钱，
1: 是
0: 他说这个哎呀分淡旺季吧，那段时间也不能算旅游旺季吧、就是在4、5月份就中不拉的这一个时间。
1: 哇哦，
0: 他说一个月3-4万吧。
1: 是的，因为人流量 以量取胜，他们是。
0: 对，然后他就非常的熟练，就是一套的操作下来，他说哎呀，做熟练了以后大家都会，他也不是说有什么创作的乐趣，但他就觉得这样一个收入让他养家糊口，他觉得还挺满意的。
1: 还有就是什么，比如说像我就拿着小红书就给那个旅拍看，我说我要这个角度，说我走我带你去，但是我自己找半天就浪费时间。后来我觉得旅拍的这些摄影师他们那个效率极高，
0: 人家就吃这行饭呢、
1: 对，
0: 鱼把托、他的这个是第一志愿要当包租婆、第二志愿开面包店。
1: 哇，包租婆也是我的梦想。
0: 哎，说起这个，以前我在887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听友，就是我跟他就是很好，他就是包租婆，他在平台上和我们分享那种包租婆的生活，
1: 那种快乐是不是？
0: 快乐，他们家有好几个，又有房子，又有
1: 商铺是吧？
0: 又有各种，然后就是过包租婆的生活。他现在带小孩，他有三个小孩，然后呢，他自己就去学小提琴啊，
1: 对，高雅艺术
0: 啊，就享受生活，
1: 熏陶一下。
0: 哦，人家学的小提琴都学到过级，我跟你讲，
1: 就已经可以到他专业的水平了。
0: 我当时还劝他，我在节目里面还劝他，我说这种当妈妈是吧？你这事情那么多，你如果要学的话，可能钢琴比小提琴简单点，你小提琴上手他有点不容易，
1: 他怎么
0: 拉出来那个声音就很那个，但他就很坚持。后来他过了一段时间就跟我讲啊，他现在已经可以过级了。
1: 就人当经济一定自由的时候
0: 啊，你
1: 就只用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就好了。
0: 对啊，就包租婆真的很好，所以你第二志愿面包店先放一放，先把包租婆
1: 实现
0: 捡起来啊。
1: 好，陈C说，我记得国外有个地方就是当守塔人
0: 哦，就海边灯塔。
1: 对，他说我想去与世隔绝，我可以希望就是自己未来的职业就是一个人生活，不会孤单，当一个守塔人、守灯人。
0: 对，我跟你讲，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有了手机，
1: 对，
0: 不然别人一般人也受不了守塔人的。
1: 但我觉得你真的去了那个岛上，你真的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找手机了、
0: 就是、
1: 你没有 WiFi 没有网络信号
0: 啊、之前我也看到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守塔人，他可以就是长年累月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1: 那他会不会心里出一些什么问题？
0: 反正他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他就接受这种比较孤独的
1: 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天天就是面对大海，然后定时打开那个灯。
1: 对，
0: 好，那么如果不为了
1: 谋生
0: 哈、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去交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1，我们关心一下现在室内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会连线到的是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不高，1.19，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通行情况基本良好。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驶过丰兰国际出口往大树营立交、石闸立交白鹿路上行张家口，车道302路段、拉料路段形成。

0: 车的早高峰行程，车速缓慢，行驶过了机场匝道口，通行情况恢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北向南，经过梁园上口零号匝道，行驶往明波立交桥，一波行车高峰正在形成。长距离其他主干道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昆石高速树关枢纽目前通行情况也正常。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车多，行驶过了小喜村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经过昆石昆义三岔口进入昆义高速，沿管木立交经过杜家营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61到70公里处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6月22号的晚9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哎，小朋友啊，今儿小妹倒是要夸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节约用水。
6: 是的噻，夸老哥，最近是又热又干呢，必须要节约用水了。
5: 说到节约用水啊，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认识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节水的意识，自救树立节约用水宽容、浪费用水可耻的观念，做到节水爱水、惜水护水。生活上啊，不仅仅要节约用水，避免大流量的用水，还要会循环用水。
6: 是呢是呢，以水多用，物尽其用也很重要。平常嘛，比如说洗菜水、淘米水，就可以用来拖地、冲厕所、浇花。
5: 是呢是啊，所以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时时处处人人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
6: 当然当然，懂节水的同时也要会喝水。
5: 哦，关于喝水这个问题嘛，我发现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误区呢。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喝水不健康，会吸食胃液，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还有说渴了再喝水，早起一杯淡盐水，喝水越多越好，等等等等啊。
6: 哎，我倒是有点不理解了，早上一杯淡盐水有哪不喝呢？
5: 早上空腹的时候可以喝水，有助于降低血液的浓度，增加循环的血容量，但是不应该喝淡盐水嘛。加上我国居民每天盐摄入量是10.5克左右，其实已经超标了，因此呢不敢再从水中来加盐了。对了，建议早期喝水呢也要在刷完牙之后，而且不要喝冷水，最好是一杯温水。
6: 这种啊，我还一直坚持早上一杯淡盐水呢，看来不能加盐了。哎，那你说喝水可是越多越好，多少才算合适呢？
5: 你可找找那个计算公式吗？反正水摄入量呢超过了肾脏排出能力，每小时是0.7到1升，可能会引起急性的水中毒。水中毒啊，可以导致低钠血症。还有我们喝水呢一定要有个好习惯，最好定时定量喝水，不要感觉口渴了才喝水，感到口渴的时候啊，已经处于脱水的状态了，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啊，在马路也不能忘记喝水，每次饮水呢也应该在200毫升左右。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干燥的季节往往是肌肤问题的多发季节，大家会发现皮肤损伤后伤口愈合得很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这究竟是为什么，会不会因此留下疤痕呢？
8: 万物的生长规律基本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原则，人类也不例外，所以冬天伤口的恢复机制也大打折扣。其次，冬季气温较低，人体皮肤中的血小板在低温下活性降低， 血液凝集速度也比较慢，加上白细胞等免疫系统活性受到低温影响，导致冬天创口愈合的过程就缓慢很多。虽然大家发现了冬天伤口恢复慢这一特点，但是正是因为冬季低温干燥的原因，伤口往往不容易感染发炎，所以留疤的几率无疑也会降低很多。因此冬季伤口愈合缓慢不一定就会导致疤痕的产生，但是如果在护理过程中用双氧水来消毒伤口，提前撕掉止血贴让伤口自然风干结痂，或者把伤口包得严严实实，留疤的几率就会增加。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 九十一点八 ，FM 八十八点七，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北京时间的6月9号凌晨，蒂姆·库克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全球开发者大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市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苹果如何补上 AI 短板。会上，苹果也宣布了推出新一代苹果智能全新版本的 Siri AI 与一系列全面的软件功能升级。接下来请听报道。
9: 这是苹果 CEO 库克在今年9月卸任之前参与的最后一场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因此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市场的关注。隔夜，苹果推出了外界已经期待已久的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并将其更名为了 Siri AI。 Siri AI 可以像 ChatGPT 那样回答用户的提问，同时它还能调取用户手机里的个人数据，识别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内容，并且能跨应用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预计 Siri AI 将于今年秋季以测试版形式向消费者开放，初期仅支持英语。此外，苹果还将苹果智能，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扩展到了多个常用应用中，包括照片、邮件、浏览器等等，强化了图片编辑、信息检索和智能回复的功能。苹果表示，支持这些 AI 功能的新一代苹果基础模型是和谷歌以及其 Gemini 模型合作开发的。要知道，苹果早在2024年就首次展示了更智能版 Siri 的核心功能，但由于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相关功能的上线时间一再推迟，直到这一次才正式发布。也正因如此，市场的期待值其实已经被拉高，但从隔夜的市场反应来看，对于最新的发布，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隔夜盘中，苹果股价由涨转跌，截至收盘下挫近1.9%。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自己对于升级版 Siri 的人工智能体验预期并不高。
10: And a lot of investors are concerned, David.That they're handing over the reins to Google by using Google to enhance Siri.
9: 另外，也有投资人从估值的角度考虑，认为苹果股价中已经计入了大量乐观预期。
11: You're seeing Apple is trading at what 33 times forward earnings right now. The market's trading at 21, and you kind of feel like it's a hard path for it to deliver.When there's this much optimism built into the valuation at the moment.
9: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出现反弹，一众芯片股股价回升。但是分析师提醒，后市仍存在多重风险。
12: The whole tech sector is being transformed because it's so
13: from an asset light business
12: to an asset intense business.
9: 接下来一批科技公司将密集上市，也可能进一步吸走市场流动性。最后，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也给风险资产带来压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 AI。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是迅速走红。然而啊，当前 AI 中转站市场是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的风险不容忽视。让我们来继续听报道。
14: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银丝爪组合今天想问问正在此刻上班路上的牛马们，如果不为谋生，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或职业是什么？
0: 我觉得大家肯定前所未有的想换工作，是不是？现在因为上班路上是不是下雨了？成功倒是没有下，但是很多朋友问烟机水，我就想，城里面是不是下雨了？然后就导致交通一堵，以后更是不想上班了，
1: 就觉得我。今天我就看有个网友就说嘛，他就说那个如果不考虑生计，谁还想工作啊？
0: 就是
1: 此刻我就不应该出现在上班通勤的路上。
0: 我们听友也有啊 ，Star 就说不考虑生计谁工作？
1: 就是啊，就觉得
0: 躺平啊。
1: 你们这个话题真的不为谋生，我就在家里面躺平，我就不工作。
0: 刚才开书店那位也可以啊，你下雨天你就可以晚点开嘛，你
1: 就在家里
0: 面躺一下
1: 嘛。你今天不开心或者干嘛，我就对吧？我就只开2个小时，我就回家睡觉了。
0: 荔枝芝芝他说。他觉得自己现在工作挺好的，他就还是想做现在这份工作，哎，这个状态就很好。
1: 你们领导听到了吗？那就说明他的专业和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这种的话，他其实带着热情在工作，
0: 对对对，
1: 不会有任何的一些抱怨的。
0: 雷雷呢，他想从事纯粹一些的工作，比如说图书管理员。哦，他都已经想好自己要怎么工作了啊，每天到图书馆，先打开灯和空调，然后接杯水，坐在工位上摸摸鱼，整理一下书，放回书架。快下班了就开始后

0: 人，你们不要影响我下班啊。
1: 哎，我还以为想当图书管理员的人是因为很爱看书
0: 啊，
1: 那么他就可以借机在上班的时候就把所有书都饱读一遍。
0: 但是我跟你们讲啊，我当过那个志愿者，去体验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根本不是跟你想象那样，你坐在那边还想摸摸鱼什么，人忙得很，
1: 是不是那个分类
0: 事情多得很？
1: 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图书馆不管大小啊，这个进来还书什么什么，这个人员流动是很频繁。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不停的要整理那些书架，就是人没有人来的时候，你就要整理那些书架。然后书归库的工作也很麻烦。
1: 对。
0: 然后你还要对着那个图书号往上面搞，
1: 找啊找书啊，
0: 然后搞完这些以后，你要补那些坏的书
1: 哦，
0: 要整理那些登记的信息。
1: 哎呦，
0: 总之事情非常多。
1: 因为我自己去图书馆，像之前我去省图找一些那种相关专业材料的，就很难找。然后我找不到，还要问你们像这种图书管理员的人。图书管理说我也找不到，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找书，很忙的，
0: 辅导很多人，教他们怎么查用那个书图书
1: 检索，对对对，
0: 还有教各种人，教完这个教那个，一会儿一会儿教，一会儿一会儿教，然后一会儿又有人来跟你反映了，说那边有个人在里面讲话，什么打电话什么，让你去维持秩
1: 序。
0: 哎呀，多了这种事情，
1: 哪里可以摸鱼了？
0: 一点都不清闲，
1: 真的是。好，星河说我想当一个旅行家
0: 啊，
1: 哎，我其实当年曾经我特别想当旅游博主，
0: 是
1: 因为看了房琪的那些视频嘛。
0: 啊，
1: 后来我就看到很多旅游博主背后的艰辛
0: 啊，
1: 我觉得他们确实，他们不会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就是躺平放松散心，他们可能就在找机会想脚本
0: 啊，
1: 各种，
0: 就是当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以后啊，旅行家，而且还要就是有一定的文笔，你
1: 对对对，
0: 你还写出来东西要有人看，
1: 而且你对
0: 怎么称为家呢？
1: 你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人文的了解，你真的不是查查小红书标题党。
0: 哎，有些时候是在玩命的。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旅行家吧，可以算作
1: 是，
0: 他要去拍那种偷渡的人。
1: 哦，
0: 啊，
1: 那很危险。
0: 就是其实中国也有，就是他要什么通过一个特别的什么线路要偷渡到美国去，然后太恐怖。他幸好他自己是有那个正儿八经签证的，他只是通过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记者的关系，然后跟随他们就是拍一些这个偷渡人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偷渡，分析他们，结果他一路跟到，等到他到美国的时候，那一批人里面就是丧生了一半。
1: 哇，
0: 非常的危险，
1: 太风险太高了。
0: 而且外国的月亮并没有很圆，就已经成功偷渡过去的那些人就是属于被剥削，然后黑户，成天生活在提心吊胆当中，
1: 黑暗当中。
0: 等他们去了以后就发现外国的月亮也没有比较圆，也不是天堂，非常的苦，去就是廉价劳动力，然后就是人吓人。
1: 你刚刚说旅行家，我突然想到就是以前有个试睡员，就各大酒店那个床垫试睡员。哎，我也很想当那个就当那个职业，天天睡遍全球各大酒店。
0: 是，话都懒得说啊，他觉得想当木匠，可以做自己可心的小家具。
1: 哎，我觉得有匠人精神的人，他是很喜欢手工的一些东西。
0: 这个愿望很正常，明朝那些皇帝都不想当，就想当木匠。明朝皇帝
1: 做工
0: 就有这样的。
1: 好
0: 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行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